从这个防潮袋里面拿出来，发现他挂的那个衣架是一个特别硬挺的衣架，两边还带着防滑条，然后整体那个质感都做得很好，没有任何毛刺的那种衣架。然后还有我淘来的那个稍微旧一点的 vintage 的球衣呢，我就拿了一个钢丝的那种比较容易弯折的衣架。包括这件洗的时候，我自己会亲自拿手去轻轻柔柔的去搓一搓它，然后这个也不舍得去晾晒呀，或者是去脱水呀什么的，就是护理还是比较仔细的。还有就是我自己关于喜欢的香水这件事情，我只会再挑我觉得自己状态特别好，或者是说要见的朋友比较重要，场合比较重要的时候，我才会用非常非常喜欢的那支香水。有的时候我就会跟人家说，你知道吗，今天为了见你，我用了我最喜欢的那支香水呢。当然了，我觉得这样的表达是不太好的，会给对方以无形的压力，但是这也确实印证了生活当中一些小的偏心行为。你生活当中会有这样的行为吗？来聊聊看啊，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打开你的抖音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当中评论区也可以来聊天。43号链接，我们今天这个香氛一直在出单，想必出的都一直是薄荷青草地那个味道。真的，这个味道真的就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尤其是这个季节。你要说单纯的夏天，你可能想到很多更丰富的味道，水果的清香啊，或者是海洋海风的味道啊。但这个味道更加的适合这种潮湿的、闷闷的、阴雨的天气。我最近真的就是靠这些味道，甚至可以说是苟活着了。晚上的时候我最近是一定会点一根沉香，然后白天出门的时候把这薄荷青草滴在我的卧室喷满。还有看到朋友们下了1号链接啊，1号链接的这个杨先生的麻花，之前如果你问我最占哪一款，我一定会告诉你是红糖，因为红糖本身它对女生其实也还挺好的，然后很多红糖做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就是非常的香，尤其是中式糕点跟红糖搭配起来，那我觉得真是一绝绝版。但是我那天在我的朋友家，他也是啊，就这位朋友，经常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他说我们每次拿了快递，他都会给我看，说我们家好像就是为了音乐活力派的小黄车而生。

小贝呀、啊、或者是海苔香葱卷啊，肉松香葱卷啊，那种东西，这个肉松你是一定要冲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如果你让我单吃那个肉松，我只会觉得它是香香的，然后配上麻花那种油油的糖油混合物的口感，但这个辣的是让人有一种停不下来的感觉。辣的肉松加上油油的麻花，它不可能不好吃，朋友们，你就吃吧。那个东西，那个罐子，你一定要放的离你的办公桌稍微的远一些，不然你就看吧，你就一直想伸手去拿它。当然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啊，就是你吃这个肉松麻花的时候，要不然你戴一个手套，要不然你旁边放一个湿纸巾，因为那个肉松就是粘到你的手上，你要不及时擦干净的话，你就一直去想嘬它，你懂吗？嘬你的手指。一号链接啊，推荐一个是红糖的，你要是想吃点甜口的，你糖油混合物那种口感，那你就去冲红糖的。你要是想吃点那种停不下来的，哎，又是油油香香的，辣辣的，那就去冲这个香辣肉松的啊。吃不了辣的也可以吃肉松的，我觉得肉松的这个也好吃啊。8:07，这是八点的第一首歌，送给即将过去的六月份，戴佩妮，时间快转。

听到这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时间快转，又是真太快了。这两天朋友们见面的时候，就是互相都在说，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呀？怎么突然间就七月份了呀？啊，上半年一眨眼就过去了。我那天还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适合我，就是说我在上半年的时候制定了非常多的 plan 啊，就是计划 PL， 就是阴天，然后会下一点点的小雨，温度非常的舒服，是25到28度。我说要是这样的天气，我真得是稍微早点去，在这个池水子里边稍微的晃荡晃荡啊。购买我们现在原价599的早鸟荷包，现在只要99。我们问到说我们家的毛孩子能不能一起去，毛孩子也还是可以去的啊，但是呢，邀请大家来我们的这个购买链接当中，你点开之后，你看一眼下方有一个具体的入园须知，包括营地须知当中呢，对于这个天幕的要求啊，以及携带的宠物啊，都是有一些要求，包括你在现场需要做什么来配合大家，里面都写得非常的清楚了。记得江苏夜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点击神最右最下方的这个早鸟荷包就可以了。马上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告五人。我们要对六月说声再见，来欢迎一下七月的到来。这首歌也非常的应景，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啊！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大家在抖音直播间啊，我们刚刚说到苏西的这个活动，高淳水漫城的这个活动，大家说那天我们是要穿因为活力派的团建的团服一起去的。这两天很多朋友都买了那个巴勒粉的那一件 T 恤，昨天帮大家问过了，因为之前看到是有大量的现货库存，但是这粉的，我跟你说，应该是又被我们活宝们买断货了。其他主播的直播间可能出的比较好的是另外几个颜色，但在我们这儿出的很好的永远是跟其他的直播间和其他的达人不一样的。我们这儿出的最好的那巴勒粉，哎，应该是又断货了，昨天跟我们说应该是预售10天左右才能发货，朋友们。你们也有点太厉害了，不这事儿怎么办呢？他就开始想招儿。我说能等的朋友们吧，咱们就等一等，因为10天之后虽然不能穿着跟我们一起去高淳，但是你可以当自己夏天的衣服穿，没问题的。但如果你实在说就是想7月4号跟我们一起穿，等不了了，那你就退货 OK 也没关系，或者你退了之后买一个其他的颜色，我觉得其他颜色这两天应该是可以到的，到周六应该是能穿上的啊。或者还有朋友们想招说，真要是到不了，我只能穿我以前买的那个咪豆的 T 了。我说哎，也行，只要在现场能够认出是咱们自己人，是音乐火力派的活宝就可以啊。我们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小黄车当中6号链接，我们这短袖昨天买了粉色的朋友们，如果等不了10天的预售，可以选择退货或者去再买一个其他的颜色，周六跟我们一起，如果你能等的话就等一等，毕竟夏天还长着呢嘛。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妈妈妈妈，这是我的暑假计划。
2: 啊，让我看看。哦，安排得非常丰富啊。参观一次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一组24节气海报。
1: 嗯，这些都是我想出来的，我自己的创意哦。
2: 真棒。哎，妈妈建议你啊，再加上几个一。
1: 啊？加什么一呀？
2: 阅读一本国学著作，拍一组汉服体验照，再观摩一次戏曲演出。
1: 哦，好的，我来加一下。
2: 嗯，
1: 天上掉下个林妹妹，
2: 唱的挺有味道嘛。
1: 妈妈，我知道您是希望我能多多了解咱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是啊，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This is Play FM.
4: 预约的心意，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熟悉。

这是今天的大城小爱一起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梅雨季》，应该是很多人最近歌单当中循环的歌。我反正在这张专辑获了奖之前，我其实就已经在听了，然后我还把这首歌分享到了自己的这个绿泡泡圈里面，然后大家就是很多人点赞说都觉得这是跟着感觉走这张专辑当中他们心里的 number one 啊，就是 top one。觉得这首歌真的太适合这个季节了。在刚刚结束的这个金曲奖，张震岳凭借的这张专辑《跟着感觉走》获得了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以及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啊！出道30多年的时间，你再听现在这张专辑，会觉得就跟专辑的名字一样，《跟着感觉走》，听起来很随意，但其实做起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用去执着于证明任何的事，我觉得这是他音乐生涯的一个type 一个标签，只要你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就会得到应有的认可。然后他还在颁奖的时候，张震岳自己说到说，功成名就其实不是他们说的算了，也不喜欢他们说的大道理，这是跟着感觉走这首歌的歌词。

说他认为现在可以用一个善良的心去看待事情，去面对这个世界，并且以后会更加用一份善良的心去创作，去写歌，然后想说的是会努力的当好一个可靠的信任的伙伴。谢谢大家。哇，我觉得我们也要感谢张震岳，这么多年就像一位好的音乐伙伴一样，不断的去带来好的作品给我们分享给大家。这是来自张震岳在他刚刚获奖的这张《跟着感觉走》的专辑当中，《梅雨季》这首歌。8:3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我们继续把舒服的旋律回荡在耳边，继续请出逃跑计划，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晴岛漫步》。

到这首歌《逃跑计划》青岛漫步，他所说的这个青岛其实就是青岛的意思，因为《逃跑计划》是一支青岛走出来乐队。突然还想到，最近还有朋友们问我要不要去青岛找他们玩。确实，感觉虽然刚刚回了家看了海，但是夏天确实就是要看海的季节啊。这首歌也推荐给大家，非常的适合夏天。最近。

0: 播放的一些歌单，其实都还挺适合夏天的啊。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8:36，各位早上好，我是那一啊。这个时段依旧给大家推荐我们的这个赫莲娜精粹精华油，专柜的黑五清仓价只要399啊。今天平时呢，如果你看其他品牌的精华油是要2000多，这个呢正常，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核算人民币也要1000多，但是今天只要399，下单香港仓只有再送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虽然名字叫油啊，但是其实是水感油质地，而且它的这个使用的途径还挺多样的，单独2到3滴去搭配你的乳霜啊、乳液啊、面霜啊，上妆之前也可以加到粉底液当中，你的底妆会更加的服帖，皮肤会由内而外，在上妆的时候也会有养肤的效果。江苏夜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记得添加客服还可以再减5块钱。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福利来啦，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听你的。
9: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0: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
16: 宏大龙虾，
17: 宏大龙虾，
18: 宏大龙虾，
1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什么？
0: 做新一天。

0: 大龙虾，
1: 轰大龙虾，
2: 轰大龙虾，
3: 轰大龙虾，
4: 轰大龙虾，
5: 轰大龙虾，
6: 轰大龙虾，
7: 轰大龙虾，
8: 轰大龙虾，我就爱吃。
9: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0: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9: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1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FM
0: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歌手 Into One 的成员 Mika 改编翻唱了一部热播的影视剧叫《太阳的后裔》的插曲 Always。 Mika 他跟他的爸爸然后共同

我们拍摄的叫中国旅行特别版 Vlog 平方米游记已经上线了，我经常会去看，因为它内容涵盖了两个外国人在中国多地的旅行见闻，包括文化体验。我很喜欢看外国人在中国的旅行体验，因为我们可能习以为常的生活，习以为常的味道，但是在他们的眼

这是在生生不息大湾区既有容祖儿现场演唱的新蛋，现场的 live 版。若我不懂赠你，如何离别你？我一直以为新蛋这首歌唱的就是恨我对你以半年时间慢慢的心淡，就是说的是这种火花留不住的无奈。但是后来你发现它其实不是恨，而是给自己的一个线。什么意思？就是我明白我跟你之间的关系再也不可能有转机了，我要盘点你的好与坏，然后定下一个期限，逼迫自己离开。我觉得人有时候是得学会潇洒跟不合适的缘分说再见，然后去拥抱那些真正爱自己的，然后首先从自己爱自己开始。爱自己，那就不妨给自己安排一下这个赫莲娜的精粹精华油啊，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买了，价格超给力，国内在售的同类产品海蓝之谜的某精华油要大概2000多块钱，而这款赫莲娜的精粹油呢，在欧洲专柜的日常的价格人民币大概也要1000左右，但今天是赶上了一批专柜的黑五清仓价，只要399，而且呢是香港仓的直邮，今天下单再赠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的洁面乳。如果说之前上妆卡粉浮粉，可以滴一滴进那个粉底液里头调和，底妆就会变得服帖水润了。还有一些朋友比方说头发干枯毛躁，护理没有光泽，就可以在护发素里头滴一滴混在一起，洗完头发也是柔顺亮泽，毛躁分叉也就消失了。包括换季感觉身上皮肤干燥啊，手肘膝关节起皮卡纹，也可以滴两滴到沐浴露当中全身涂抹，干燥的肌肤也会喝饱水分，自带淡淡的光泽感。你可以通过江

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在后台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它完全不像那种厚重的护肤油，质地像清水一样顺滑，滴在手上一秒就能够抹开，一点不黏糊，上脸呢也是秒吸收，不会糊一层油光，后续添加这个乳液面霜也不会搓泥呀。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滋润两次就可以去买了。我们将继续来听的是 The Beatles Let It Be， 这是2021年重新 mix 版本的歌曲。

来自梦然的少年，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印象当中还是在疫情期间啊，我一算这个时间过去太久了，一晃都已经来到2026年，从2019年开始已经快7年的时间了。是的，长大之后是不是很久没有机会能够回到童年的夏天了？小的时候夏天会扎进清凉的小溪涧去摸鱼捉虾，包括泡冰水啃西瓜，那种自在和悠闲很久没有过过了，是不是？今年暑假江苏音乐广播带你去复刻这份童年清凉，时间是7月4号，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溪水的体感会让你直降5度，而且水流平缓，躺着可以慢慢飘，尤其是带小朋友在这儿可以摸鱼，这个钓虾打水仗，全天泡水避暑也超舒服。给大家分享这个福利，现在是原价599块钱的早鸟荷包只要99块钱，这99块钱包含什么呢？包含了2斤的精品龙虾不限量，还有指定的啤酒无限畅饮。99块钱啤酒无限畅饮，不是说一杯两杯，是你敞开了可以无限续杯，而且呢是包含了2张景区门票的精品的酒店折扣券，包括宠物入园是免清洁费的。除此之外，水枪

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这些全套的玩水装备都给你配齐了，这99块钱太值了。当天呢，有上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会开赛，凭借专属的小黄鸭直播冲奖，场面很热闹。而到了傍晚，就是我们的啤酒龙虾盛宴开席，可以一边看苏超，一边等着晚上的烟花秀。我们也会到现场跟大家一起欢乐开唱，草坪也会秒变欢乐大派对。更重要的是，本次的表演全程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这个早鸟的荷包，现场指定的酒水营收、直播打赏都会全数捐赠给省妇儿基金会。遛娃玩水吃龙虾还能够暖心做好事啊！大家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

0: 娱乐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乐驾车讯，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来关注一下汽车行业的动态。比亚迪旗下对于公众对公出行的专属品牌领会汽车推出了旗舰商务 MPV 领会 M9， 新车的官方起售价是18.88万，精准面向网约车运营还有企业批量采购等 B 端市场。新车外观走稳重商务路线，前脸点阵格栅搭配了一体式 LED 灯组，车身线条规整大气，整车尺寸是5200×1970×1805毫米，轴距达到了3045毫米。车内的乘坐空间宽裕，全系标配了电动侧滑门，上下车便捷，适配了商务接待场景。在动力上，领会 M9 搭载 1.5T 插混总成，发动机的最大功率是115千瓦，搭配36.628千瓦时刀片电池，纯电续航达到160公里。新车依托 E 平台 3.0 第五代 DM 混动与八合一电驱平台打造。未来 ES85 座版正式开启预定了，预计新车将在7月9号正式上市。外观方面呢，未来 ES85

五座版整体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语言，配备了分体式大灯组。此外呢，新车同样配备230升的前备箱，开口的最宽处达到915毫米，最深是503毫米，可以轻松容纳2个20英寸的行李箱和2个背包，日常使用更加便利。新车增加了月银灰的配置。

这来自 JJ 林俊杰的《超越无限》。超越无限这四个字其实是来自玩具总动员当中的一个游戏角色巴斯光年。巴斯光年有一个经典的名言，就是到无限并超越无限。它其实算是一个幽默的设定，都已经到无限了，怎么再超越无限？因为按照数学的常识，在无限的之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对吧？但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个理论，就是当代宇宙学说研究出了一个可能性，说我们的宇宙虽然是无限大的，但是呢它可能是属于更加宏伟的结构当中的一个小部分，也就是说是属于超越无限的领域。我这么说大家能顺着我的思路能 get 到吗？这个理论叫做宇宙暴涨理论，是一个物理学家亚历克斯·列维金提出来的，叫永恒暴涨模型。他说就是我们所在的这个宇宙呢是一个不断膨胀的泡泡，然后整个元宇宙呢它是无限的而且持续的去膨胀的，其中有不断的新的宇宙泡泡的诞生，然后每个宇宙泡泡内部的观察者来看这个泡泡的话，它就是无限的，然后从元宇宙的角度来看呢它又是有限的存在，所以这就是无限但是又超越无限。是不是听完之后感觉自己脑子一团混？没关系，没用的知识又增加了。那陪你最后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是雨水如约而至，给大家送来短暂的清凉。今天南京是阴有阵雨，南部地区雨量可能比较大，达到中雨或大雨。南京的最高气温大概在27到28度。今天上班路上有雨水，下班路上可能也有雨水，提示大家要把雨具准备好啊。然后雨天希望听听歌也可以让自己散散心。今天节目的最后，我过段时间就要去现场看他演出了。王心凌最近好像有参加一个拼盘演出，在常州有一个演唱会，我已经抢到票了。最后来送上王心凌的 Sugar High。 更多互动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接下来是由笑飞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 我是王晨。明天早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Y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欢迎进入。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2026年6月30号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马上要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第一支歌来自 JJ 林俊杰，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其实你也应该听到了，这首歌呢是重制版的，这是林俊杰2022年再版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可能跟原版多了一些时间的痕迹吧。那林俊杰这一次唱的不是梦的本身，而是陪大家追梦的那个人。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继续你要听到的依旧是一个翻唱，这是苏醒路

0: 哎呦，这次唱的挺好的，没抢拍。
1: 这是苏醒、路虎、姚正翻唱陶喆的《小镇姑娘》。小镇姑娘现在已经变成一个符号了，代表着可能我们曾经认识的后来走散的那个很干净的人。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那来看看今天我们的话题部分要跟你聊什么吧。其实在生活里面有一个特别反差的例子，就是同样是上班上学过日子，人和人的状态却天差地别。有人呢就自带无限电量，早起不费劲儿，遇事儿不内耗，忙完工作学习还能健个身，收拾房间，培养爱好，每天都元气满满。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属于典型的低能量人群，早上起床已经耗尽全身力气了，明明没做什么体力活，却是整日疲惫乏力，一点小事儿就烦心内耗，空闲的时间只想躺着。网上常说有人是充电五分钟续航一整天的高能量体质，有人呢则是充电一整天续航五分钟的低能量体质。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你是生活里的高能量选手，还是习惯性疲惫的低能量选手？欢迎大家用生活里的例子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真实的状态。如果你感兴趣这个话题，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可以和我实时互动了。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翻唱的歌。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她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她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她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嘿，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刚刚过去的歌是韦礼安和拉拉徐佳莹合作的歌，叫做《不得不》。这首歌抓的就是《不得不》背后的那一股推着你走的感觉。很多决定其实不是我们想做的，可能是时间，也可能是环境，亦或是责任逼着我们这样做的。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马上这个时间段要给你推荐好物了。今天要推荐的是赫莲娜金萃精华油，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来购买了。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的给力，像国内在售的同品类的产品，海蓝某迷的精华油要2000多，那今天的这一款赫莲娜的金萃油，在欧洲专柜日常的正价核算到人民币也要1000左右，但是今天我们赶上了一批专柜黑五清仓价，只需要399，而且我们是香港仓直邮，今天下单还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这里边呢添加了珍稀成分高活性的雪绒花精粹，主打从源头。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

0: 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

0: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3: 江苏音乐广播
1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FM.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经济舱它是一个空间，但是它也是一种处境。那你知道可能会分什么头等舱、商务舱、经济舱，那在头等舱的人可能飞得更高，但是经济舱的人是我们社会的大多数人，基数最大的人，对吧？所以我们要先过好眼前的日子，然后有能力了再往上冲一冲。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ouplay， 我是笑飞，继续来听有长进人间四

0: 题。
1: 这是有长进的歌《人间四季》，用四个季节对应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其实有长进，你能听得到，在这首歌里演唱的不是自然的景，而是把每个季节变成了一个生活的状态，比如春天呢是少年意气风发，夏天呢是恋爱当中的热恋期，秋天呢是萧瑟的告别，到了冬天是稳定的沉淀。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他是薛之谦，凤毛麟角。

它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它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这是窦靖童的歌《橘子汽水》。窦靖童呢，用那种爱搭不理的唱腔，唱一个关于青春的回忆吧。我觉得有一些记忆就像橘子汽水的味道一样，你没有办法准确描述，但是一闻你就回到当时当下了。音乐 Coldplay， 我是肖飞，继续来听赖美云的这首歌《暂停营业》。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太美的承诺，因为太年轻。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

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而约定。懵懂的路上，我们从来脚步未停。

0: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1: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费。刚刚过去的歌是汪苏泷和张碧晨合作翻唱童安格的歌《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原版呢是分手之后的澄清，那这个版的对唱更像是两个人的对爱情的复盘。这个时段呢，继续来给你推荐好物，给大家推荐的依旧是赫莲娜的金萃精华油。

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字来购买。今天的价格非常香，在国内呀，在售的同等的产品像海蓝梦迷的精华油要2000多，今天推荐的这一款赫莲娜的金萃油在欧洲专柜日常正价核算到人民币也要1000多，但是今天我们是赶上了一批专柜黑五清仓价，只需要399，而且我们是香港仓直邮，今天下单还送你一支150毫升的赫莲娜洁面乳。那它添加了珍稀的成分高活性雪绒花精粹，从源头来抗老，提拉基底的细胞，悄悄帮你把下垂的皮肤、法令纹、眼角细纹拉平，连续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下颌线都会越来越清晰。虽然名字里有油啊，但是它是水油质地的，上脸轻薄好吸收，完全不腻，油皮放心用。滴管的设计超方便，能够准确控制用量，单独用2-3滴就够了，也可以加到面霜乳液里，只要一滴就能够让普通的乳液变身抗氧化好物，效果直接翻倍。那上妆前呢，也可以加到粉底液2滴，底妆更加服帖。我们数量有限，所以大家赶紧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字赶紧抢，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继续来听歌，来听到的是刘恋尽兴。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I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

It's true life. West side, west side. Ay, ay, ay.

哎呦，你所有遇到的片段，好的不好的，它不过只是一个循环。人生你要追问有意义吗？它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有的话，

0: 然后呢，刚才又告诉我们，嗯，这就是生活，就是普普通通，就是平淡，就是真，就是这种感觉。希望今天星期二啊，大家在音乐听歌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种爱意，然后治愈你上午即便是不开心或者是阴天一般的心情。中午午休我们就要找点欢乐啊，所以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蓝鲸直播间来看听节目，没有问题。我们中午两小时可以有好多好听的歌和大家来陪伴。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互动话题，源自于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因为大家可能也看到了，就是讲说在上海街头现在有那个啊哈喽单车，有一个款型叫追风者，然后这个变速共享单车它价格很高，关键问题它的外观和普通的单车就共享单车差不多。然后呢，就是有一位市民吴先生，他在6月27号的时候扫码就骑了这个车，结果他骑了79分钟被收了30块钱的共享单车的费用。那他的家人呢，就扫了一辆普通的车，家人跟他一样的这个时长，共享单车花费只有6.5块，所以这个吴先生就懵掉了。他觉得这个车辆外观和普通的哈喽单车没有差别啊，骑行前这车辆也没有明显的价格提示啊，自己根本就没有留意这种弹窗什么计费信息跑那么高，所以就误骑了高价车型，真让人哭笑不得。所以后来就是有记者去了解这个车型呢，他工作日啊节假日前30分钟都是收费15块的，超时每30分钟追加7.5块，而且呢运营区域是受限，违停还要交50块的调度费，嗨，是真的蛮贵。所以就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是蛮有意思的。嗯，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也许真的没有在意的情况底下，也许就被价格背刺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哎，最近你有没有发现身边有哪些价格刺客没？你最近一次踩价格刺客是买什么？又花了多少钱呢？花了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哎呀，买贵了。有没有这种经历？有的话啊，大家今天跟你来闲聊，真的就是我们来吐槽一下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你觉得突然，哎，怎么就哦，都花钱了，就是这种感觉。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可以点进来调到89.7，戳进来给我留言，同样可以看视频哦。然后呢，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直播中，视频号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大家欢迎来找我互动，找我玩。这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的单元是再见少年。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
0: 欢迎
2: 我是许巍。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他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他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
1: 继续回来，时间是中午的12:19。今天我们抛了一个还挺现实的问题，说的呢就是身边的价格刺客。这个源于前两天看到那个上海就是共享单车某先生骑了79分钟刷了30块这个事儿啊。然后我就在想说，对，好像价格刺客这两年没有并没有很高调去提到，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近2-3年会有一些东西它也成了身边的价格刺客了。你最近一次踩这个价格刺客是买什么？有没有觉得自己哪一次买贵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呢？这个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那我们就看看火飞英雄的留言，他说，真的，我前几年留意到确实是夏季的冷饮冰淇淋很容易成为价格刺客，今年的话讲真我还没有太在意啊。那就说明你有常规去采购的一些东西，你并没有发现很有变化，对不对？然后落网的河豚呢说，周二快乐，最近我买了某品牌的牛奶，我就发现它贵了6.7块。不是，它是一下贵，还是说你换了它的高端奶，还是啥啥啊？然后我们在视频号上也有不少朋友来吐槽了，你比如说像 Haze 就讲说，我身边有价格刺客啊。有一次我去场馆看篮球赛，手机突然没电了，扫了一个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注意啊，然后我就看比赛了，看完我的充电宝，你知道扣了我多少钱？扣了我48块。然后事后我就扫了一次，我看了一下，它原来是8.30块。我天，你看一场比赛你充电花了48是吗？哦，你要知道你这个价格哦，哎，真的就是我们这儿有很多的老爷爷老奶奶，可能半个月三分之一的月份的电费就我不刺激你了。我们还是来听歌先，周杰伦西西里。然后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你身边价格刺客，你最近有没有一些偶发的情况去踩到坑了啊？或者最近你花了哪些小小的冤枉钱，都可以来跟我说说看。 APP 大蓝鲸水找到 live 互动，点到89.7戳进来看直播留言，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

0: 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情绪盲盒单元，我们今天来拆哪一首呢？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今日版情绪盲盒，我是 DJ 善华。很多人应该这么说吧，日常我们好像打鸡血打惯了，就是把快乐当成标准答案，社交里强装元气。反正今天如果说我不快乐或者没有什么精气神，就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哈。嗯，日程也是填得满满当当，不给自己喘息机会，这可能是很多青年们的常态了吧，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如果你也是这种状态，但是在自己一个人独处时候又感觉到相当的委屈和迷茫， OK， 你适合听今天这首歌。我建议你听听这届金曲奖的最大黑马，也是这次37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获得者陈贤静的一首歌，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要 sad， 这歌名就不走寻常路吧。对，这姑娘在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她穿着自己的卫衣就上去了，真的不简单啊。陈贤静1998年12月8日生于中国台北，她是隶属于华语传奇嘻哈厂牌颜社的成员。那她的出道其实没有很出乎意料，就是她是大学加入了学校里面的这个嘻哈社团，然后呢她就尝试去自己搞创作唱歌了。2018年的时候呢，19岁的陈贤静她就发布了一首歌，叫做有人责备我们不够深入，结果就这首歌一下子就轰动了，全网出圈了啊！就只凭自己在校园里面手搓自制的这样的一个粗糙的一个作品，就被陈珊妮、吴青峰公开点名夸赞，这个就很厉害了。那他在本届金曲奖堪称传奇黑马，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新人赛道死亡之组突围，甚至同时他被提名了歌后和年度歌曲，这谁能想到啊。关键是他的说唱其实真的不是你想象那样一个女 rapper， 不是的啊，就是他是慵懒细碎的这种卧室说唱，很像趴在你耳边碎碎念，然后念念你就上头了，真就这样啊。然后这首歌也是轻轻在你耳边说，如果你哪天有些悲伤，记得悲伤从来不是原罪，你强行压抑负面情绪才是对自己最大的消耗，你不要逼自己永远开心而永远元气满满，你坦然接住自己所有的情绪才是面对生活最真实最好的状态。所以今天我要来带你听这首歌，它甚至它不像一个说唱作品，有点糯叽叽，很可爱啊！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了。情绪盲盒，我们来听陈贤静的这首《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0: 期优惠。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
16: 宏大龙虾，
17: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唱的自我管卖。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乐享派，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的乐享派，中午12点到2点，上华正在音视频直播，你可以通过淡蓝鲸 APP Live 互动板块，还有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啊来搜索，然后呢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到半点的时候，我要就是高调高声的呼吁一下，今天6月30号啦！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六月到最后一天，然后许多的朋友也在今天的时候会给自己一些不一样的安排吧？比如说像举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音乐部就开了一个大型会议，全体人民群众都到场了，因为大家要做一个半年的，对吧？工作的一个仪式感。那还有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今天是约饭，就是今天想碰个头啊，吃个饭，因为6月30号嘛，年终的时候。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安排自己7月的一些暑期活动呢？来来来，爸爸妈妈听过来看过来啊！小时候一到夏天，我们都是去玩水，那其实现在也一样，我们该到了带小朋友去玩的时候了。就在7月4号，地点是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这个溪水是非常清凉的，那最近如果说大家想找个地方先感受一下避暑的这种感受，哎，就是这儿了。我觉得带娃摸鱼是非常适合。你要知道现在就是非常性价比之高的早鸟荷包，原价是599元，现在如果说你团人头券的话，99块钱就可以搞定了。这个里面包括哪些内容物呢？非常丰富，有2斤精品龙虾畅吃，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哦，无限的。还有呢，就是2张景区的门票，你不用买门票啦，精品酒店折扣券，住宿还可以打折啊。如果你晚上要住宿的话。

去，你可以有这个打折券，以及呢你带上爱宠也没问题，因为有宠物入园的免清洁费，包括了还有水枪、小黄鸭、荷花扇、水气球、冰感毛巾、全套玩水装备。你买这个早鸟包的话，它会有一个编号小黄鸭，就是活动当天是有上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的，如果说你的编号冲提前了，或者说是挺快速的在拔得头筹冲过那个终点线的话，我们还会直播那个编号开奖，然后有可能你会拿到奖品，还是挺热闹的。傍晚的时候就更热闹了啊，啤酒龙虾盛宴开席，大家就真的是你踩水里面，你去看表演、看节目，然后看球赛，然后你什么打掼蛋、搓麻都可以啊，就这真的是很就是人间烟火气，然后还会有我们江苏音乐广播的明星 DJ 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欢唱，草坪秒变欢乐 KTV。然后更重要的是，我们全程表演的公益直播呢，会捐给耳机会来做善事啊，做公益。所以就这个真的是点很多，然后大家就是你都不用记这些，你只要是买这个早鸟荷包就可以。怎么买呢？江苏音乐台，记得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号，你在微信里搜索江苏音乐台，然后右下角的神最右菜单栏点开，里面有早鸟包啊，早鸟包你就可以点进去来扫码购票。7月4号就跟着我们去高淳水漫城就行了，你可以空手来非常畅爽的一次行程，希望大家可以玩得愉快。我们此时此刻听到这首歌曲，前两天节目里刚有推荐，来自汪苏泷、郑邓紫棋带来《让你知道》，超好听的。

0: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
1: 处处是谜案。
0: 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2: 嗨嗨嗨，奈斯研究所小小单元，上回要化身研究员来和你说一说了。今天咱们聊一个灵魂拷问，我觉得大部分的人，甚至绝大部分人逃不太了，就是你熬夜吗？啊，你主动熬夜刷手机，或者说是被动熬夜，比如说因为什么室友你不能睡，加班加点的，自己失眠呢，有没有过这些经历？我觉得百分百都有。那我就问一个问题了，就是你觉得主动熬夜 VS 被动熬夜，这两个哪个对身体伤害更大？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很多人可能都觉得说，哎呀，差不多吧，反正都是睡得少，伤害一样一样嘛，都是睡得少，欠睡眠了。No， 大错特错。今天我就用2分钟带你搞懂一下这个两者的一些核心的不同。第一个，先来说主动熬夜吧，就是你主动选择不睡觉，清醒追剧、刷短视频、打游戏，加班也算吧啊。大脑呢，它相对来讲是一个放松、愉悦或者是专注投入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就是你的心态是不焦虑的啊。这种情形，你哪怕熬到很晚，你的身体只是单纯的消耗电量，属于主动透支了。然后这种伤害呢很直观，比如说会造成你的生物钟紊乱啊，皮肤肯定会变差嘛，免疫力下降，记忆力也会变差。但重点来了，就主动熬夜，它的伤害大多数可逆。你找后续按时的补觉，然后下决心去规律作息，身体的炎症水平、代谢状态都还是可以慢慢恢复的，朋友啊。相当于你的手机耗电过快，但是你好好的充电，它还是会满血复活。第二种就是被动熬夜，我们把它归结直接指向睡不着，也就是失眠啊。我们把这个指成是被动熬夜，那这才是真正的隐形杀手，它的危害其实是远超你主动去熬夜的。怎么说呢？就睡不着的人是什么状态？就是你身体明明是极度疲惫，你是想睡的，但是呢，你的大脑却被迫就是紧绷着，越躺还越焦虑，睡不着吗？对不对？然后越焦虑越睡不着。这种状态下，大家的皮质醇会飙升，血管是长期收缩，你的神经系统全程也是相对高压运转。简单说，主动熬夜你是单纯耗电，但是被动熬夜你就理解成是一边耗电一边烧主板就行了，就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不同。那从科学家看起来，这两者的伤害差距也挺明显的。短期来看，这主动熬夜只是身体疲惫，但失眠会直接引发甚至情绪崩溃啊，心神不宁，对吧？这我们都懂。长期的差距也是天差地别的，就是不太好。那你长此以往的话呢，甚至会损伤脑神经，拖累你的心脑血管，肠胃内分泌都会出现紊乱，造成全身的慢性内伤。然后听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就有点焦虑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即便自己睡眠没有问题，多多少少家人朋友之间还是会有那么一些人，就是他就是有这个睡眠障碍啊。我们给普通人三个建议吧。第一呢，就是你当然是建议杜绝主动熬夜啦，就是别熬了啊！你不管熬不熬得动，不要再自我感动式熬夜了。我觉得我也要改改这毛病，有的时候就尽可能早点睡吧。当然我是，也是有的时候也是无奈啊，比如说家人还没睡，那你怎么睡呢？对吧？就是，然后无意义的晚睡都是对身体的透支，能早睡就不要拖延，守住基础的作息底线。第二呢，躺在床上20分钟睡不着，你就不要硬熬啊，不要内耗，然后不要着急。其实，如果真的睡不着的朋友，你可以尝试。反而不是说你硬躺着，或者说我更早的上床，就是你反而应该是起身离开卧室，你可以让自己放松一下，虽然有点累了，但是你开灯看一会儿书，纸质书啊，然后呢听听轻音乐，白噪音啊、什么都不想，放松一下身心，冥想一下，然后稍微有点困意你再躺回去。然后你也可以反复，真的不要焦虑，就是杜绝那种越躺越焦虑的恶性循环。尤其是那种睡不着的朋友还什么7点就上床，你别了啊，别做这种事儿。第三呢，记住一个核心准则，就是宁肯晚睡放松睡，绝不早睡焦虑熬，就是我讲的这个啊、心态呢 的要平稳，这个还蛮重要的。当然了，我有一个重要提醒，就如果说你和家人之间你发现真的是有睡眠障碍的朋友，记得要去医院做定期的检查，就是了解自己的身体到底是哪方面出现这个睡眠障碍的根源的原因，然后让医生给你最合适的建议，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在这时间来听到这种熬夜，来自于摩登兄弟刘宇宁。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

0: 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时间过好快哦，一下来到12:54，那我就该给大家带来好物啦。今天我们在第一小时的末尾给大家推荐分享的好物，只要价格合适，你就觉得可以来看一看，对不对？因为每天在我们工作日的上华节目的第一小时最后这趴，会给大家分享这实实在在的一线护肤或美妆或生活好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如果最近有要囤护肤的朋友，我觉得帅哥美女都可以，因为兰蔻它这个真的兰蔻精纯大名鼎鼎啊，抗衰护肤修护啊，对吧？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兰蔻你可以浏览起来了。那这款兰蔻精纯三件套呢，它是属于年轻系皮肤的初老抗衰系，比如说在30左右抗初老的朋友，你用它预防颈纹，改善暗沉，筑牢皮肤的基础。另外呢，就是其实也像
0: Play FM
2: Now
0: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3:00
3: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897
2: ，Play FM，
3: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吧，我来到第二小时这个单元，有趣心理学，上华又化身上线心理学课堂小老师。当然了，不说教啊，我们只是有趣的去说一下生活当中我们遇到有一些现象，真的它背后藏着很多心理微妙的动态。我们今天就说花钱这个事儿，因为我们聊天的主线就是你发现身边的价格刺客没有，最近一次踩这个刺客是买了什么，都花了哪些钱啊？大家如果有的话，可以把你的经历说出来，把你开心或不开心的经历说出来，让大家开心开心。花钱的时候真的心里可微妙了。今天我们来说说消费这个里面一些小小的心理陷阱。就是许多人会说，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比如说很熟悉的19.9代替20的左位数效应啊，经济下行爆火的口红效应啊。我不说这些，因为这些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当下我们有三个全新的热门消费心理，你听完有可能可以避开这些坑。先来说一个吧，第一个就是新价比效应，不是我读错，它真的就是新价比。性价比我们都知道，那新价比就是我们砰砰跳的心啊。新价比又是什么呢？近两年最主流的新消费逻辑，因为过去我们只讲比价格比功能，现在就是当下青年们优先衡量，比如说这笔钱我要不要花啊，他首先考虑是什么，我开不开心，对吧？就是说白了，就是它能不能让我情绪松弛下来。同样是一杯奶茶，你普通款是12块，但是如果说我带一个小文创系列的，带治愈氛围、治愈包装、解压文啊，就是有带一个小玩意的，它一套是18块，卖爆了。对，它比普通款卖爆了，大家愿意为这个情绪溢价去买单，所以就是性价比已经全部让位给新价比了。第二个效应叫做凡布伦反向效应，说是什么呢？这是属于高端小众赛道专属的心理。以前啊，你会发现有些长辈，就是当他有一笔钱的时候，他会这样，就是他为面子买单嘛。这个我们都懂，越贵觉得越有面子。但现在是反过来的，大家是刻意避开烂大街的一些所谓的贵价爆款，他愿意花更高的价格买的是什么呢？冷门小众单品。它不是说我必须要弄一个大 logo 在身上了，但是就是如果说你看到有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他用的是你知道的，比如说某一个非常小众设计师的品牌，哇，你觉得好有品味，哎，这个人他就得到，哎，你识货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用独特的价格去标识自我，拒绝同质化，主打小众优越感。第三个是损失厌恶放大效应，这个哎呀，直播带货是疯狂利用这点。你看啊，现在就是很多的，你去看那些什么直播带货，主播已经不会直接告诉你了，说哎，你买我这个东西你省50块，他会更加爱说，今天你不买你就亏了50，我跟你说大哥你直接亏50。就是你大脑对失去的痛感是得到的快乐的2倍，哪怕你需求本来不强烈，但你想到你会损失这个优惠，错失直接的优惠，你就会忍不住啊，就冲动下单。所以就是我给大家两个实用的小建议吧，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加理性一些。其实真的我是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愿意花钱的坑，你可不要笑话我们的爷爷奶奶，什么平时买价抠抠搜搜1分2分的还价，然后出门旅游纪念品立马花销万把，说是不是你们家长辈？其实都存在心理账户效应，每个人都有啊。什么意思呢？就是长辈他会自动把钱分成2本账啊，日常柴米油盐归属于刚需生活消费这个账，然后每一笔小额支出他都会反复计较，而什么看病啊、养老啊、家人礼物啊、长途旅行归类为是犒劳账户、大额保障账户，在他们认知里就是这笔钱是用来换安心和开心，我愿意花啊。然后两个账户它是不互通的，你懂吗？但是真的就是 battle 完这个白扯完。长辈们的心理我们也看年轻人一样的，就是你要知道那么贵的盲盒手办端盒去了，他其实一个月可能工资也没有多少。还有呢，就是我平时吃饭什么我外卖抠抠搜搜的，但是我像 cos 行头手串文玩我一掷千金，哎，这就是我们年轻人的犒劳账户啊，一样的不互通。你平时为了点个外卖去

0: 全网搜那个什么折扣券，一样的道理。所以啊，就是第一，你不要被你的心理账本绑架，小额大额，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有那种两种感觉的，就是你还是要把它放在一起，明白吗？就不要有两个账户，避免你日常急省，但是大额一次性的超额透支，你把它放一起。你下一个大单的时候你衡量一下平时你要省多少顿外卖的券省出来。第二，下单前区分刚需和情绪消费，就是你性价比其实是可以有的，我们并没有说你不能去犒劳自己，但是呢，你千万不要为了短暂的情绪承担长期的经济压力，你买到让自己付账然后负债，这个就不好了。真的啊，花钱从来不是数字游戏，就读懂自己的消费心理比什么都重要，这才能守住你的钱袋子。所以你是更容易被情绪种草，还是非常精打细算型，还是有的时候你就混为一谈了？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们在这一时间来听到这首吧，来自 Katy Perry Snoopy Dogg 带来的 California Girls。
1: Greetings loved ones, let's take a journey.

0: 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
5: 觉得说，真的就是我很赞成他去一个地方，他会给自己留下一些印记的这种状态，真的挺好的。有些时候去一个地方还真的不一定说我必须是花钱去买啊、你看以前我像去泰国，包括中东那边的海边，我会去捡贝壳，然后我会把一些就是很特别的一些小的石头贝壳真的会收集，然后装在一个小密封袋里给带回来，当然不能太大，太大也不给你带。我们来听这首歌吧，陈静飞《迎海边的风》。

的感觉真的好美啊，沉浸飞沿海边的风之后，听到了郭顶凄美地，就是有一种你在海边，在一个星球的边缘，然后去游走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大家音乐可以带给你自由。这一时间我们也在自由自在的聊着价格刺客，其实身边真的还挺多的。我看了一下今天大家讨论留言，我们说到有好多好多，然后也发现有好多好多，包括外卖的配送费，然后呢还有就是139末尾号4892的听友大蓝鲸上留言说，我也是觉得就共享单车是感觉挺坑啊，就不仅贵而且挺难骑的，我以前我其实差点还摔跤了。还有呢，我觉得以前你看我们喝奶茶好像真的就是几块钱，8块10块一杯吧，挺经典的奶茶也挺好喝，但是现在动不动就要那个15、20。以及呢还有一个发现，就是我本人特别喜欢听歌，最开始音乐会员特别便宜，几块钱，到后面每个月13，我也发现了涨价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音乐软件，然后我之前前阵子我还后悔一个事儿，就是是什么，就是我原先用的一个音乐付费软件，然后我因为一些调整，我就有一阵子我把它停了付费，后来就是你再续进去你想要重新开始付费的时候，我发现我再也没有那个价格了，原来只是几块钱一个月，然后现在直接是翻了一个倍的不止，要15块一个月，然后我就很生气。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你要发现你那个套餐啊，如果是老的套餐付费，你真的不要轻易去关掉它，因为有可能你再进去就不是那个价格。还有一个就是顺着4892的话，我也要提醒一下我们在 radio 前视频前的朋友，你检查一下你的付费软件，就是你手机里面有那个付费的一些软件续费，每月续费那种，我们真的有好多次不经意之间，就尤其是影音视频、摄影视频、剪辑视频，你一开始可能就是他都会给你个钩子，什么几块钱体验一下，2、3块钱第一个月非常优惠，然后往往我们开了之后那个体

0: 验的那个一个月过去你忘了你没关，他就会一个月一个月的扣，就什么二十几三十几，就是你会不知不觉就多付很多钱，然后真的你还不如弄一个年餐，对吧，年度套餐这样。所以大家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就是后续忘关然后就一直扣着费的，这就真的有点费钱，它也是一种价格刺客呀朋友们。是，所以呢今天其实聊天我会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是精打细算吧，就是该省省该花花，但是自己一定要知道自己这钱花哪里了啊。说到这个呢，我们就有一个非常省钱的方案提供给大家，那就是我们南京海底世界暑期晚场江苏音乐广播的专场来了。大家知道就是南京海底世界日常的票价是140块钱一个人的，但是呢这个特殊场，而且你可以在晚上去海底世界体验夜场，平时是没有那么多机会去体验的，现在就是单人的这个价格只需要79，这个特殊场，对，特殊场的反而是在江苏广播买是更便宜的，还有小朋友的票也比往年更加优惠，1米5以下只要59元，1米2以下直接免票，性价比拉满啊！这个也比去年这个特殊场次要便宜了20块。16周岁的少儿虽然说他要付费吧，但是到场可以获得价值38元的海底世界小水母手办礼，所以呢，就这真的是很人性化了，大家可以来关注过来。今年海底世界为大家带来了由茶派全程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的戏金大派对，所以就是大家留意一下这个 NPC 的互动啊，然后高颜值海洋角色的全员集结，还有是玩转海底解锁夏日清凉体验，然后最近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关注暑期档，因为在海底世界的话它还会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暑期的活动推出，大家可以继续来留意住我们这个暑期的海底世界的安排。进入广告之后回来，不要走开。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2: 江苏音乐广播
1: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注定。
1: 来自谢窗花的一首歌叫《清醒点》，我们把这首歌曲送给1:54现在听或看节目的朋友。1:54了，清醒一点，老铁，马上我们要进行下午场的工作了，把你摇醒，就是这种感觉。上华正在直播，然后也来到了节目末尾了，今天还是要请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和结对资助的奢销孩子手拉手快了。7月2号就是没几天了，所以就是现在你如果要垂询的话啊，这个暑期探访，你想要多一份善意，和奢销的孩子一起去体验一个公益课堂，留下非常特殊的记忆，暑假的这个幸福感，我们的报名通道你可以拨打电话02586570096，86570096和86570097，86570097来详细的垂询这个线路，好吗？那今天上完的节目呢，到这儿就渐近尾声了，大家聊天也聊得非常的愉快，分享了我们在日常就是工作日常的聊天的场景，然后许多的伙伴们都是陆续在这1-2个小时里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呢就是也分享了很多，大家互相提醒了很多，真就听了大家这么多价格刺客踩坑经历，我们也不难发现真的2026年很多东西在涨价，对吧？然后呢当然你要留意一些它额外的一些费用叠加的一些，比如说叠加的一些这个外卖的配送费啊，还有一些同样你买吃的它的包装变小了。对，然后就是要留意一些这种细节，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匆匆明明的把钱花得明明白白的吧，然后不做糊涂的这个消费的韭菜。 OK，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笑飞了，由他带来今天下午场的音乐 CarPlay， 然后我陪伴你就到这里结束，如果还想要和上华非常松弛感聊天，明天12点我们再约好不好？12点到2点上华的乐享派永远欢迎大家，结束我这趴的直播，我们明天再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3: 将为您播出。

0: 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下午的2: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音乐 Car Play 的下午版，我是小飞，此刻正在直播。在广播端直播的同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和我实时聊天，你可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微信视频号，来在视频号当中和我们玩支线任务。对，我们有一个主线任务，就是在广播里边听歌聊天的。支线任务呢，是专门给视频号的朋友们来准备的，你可以实时来看看我们的支线任务到底是什么。先来听下午版的节目第一首歌，和你分享的是单依纯《珠玉》。

人日复一日依旧积极热烈，能够兼顾工作、热爱生活，永远对生活充满期待。但是有的人，比如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明明作息很规律，但是常年身心疲惫，懒得社交，懒得折腾，懒得改变现状。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上都藏着专属的能量体质。今天我们在下午依旧问问大家，你是高能量人群还是低能量人群？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第一种方式在广播端，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找到它之后呢，搜索我的名字笑飞，笑口常开的笑，非常的飞，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话题帖了。第二种互动方式呢，是在视频端，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就可以关注点赞互动我们的话题了。等着大家的互动，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刚刚在第37届台湾地区金曲奖大放异彩，继续她小品女王风格的阿令黄丽玲的歌，这也是这两天在视频号当中好多人想听的作品，叫做《你是我的歌》。当中我也算是高能量人群了。那你到底在生活当中是高能量人还是低能量人？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欢迎大家随时在我们的两个平台互动。第一个平台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来跟我互动。或者是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来跟我们互动都可以。继续来听到的是蒋敦豪敦敦的歌，是

0: 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二十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Like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3: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深厚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 Car Play。
4: 音乐 Car Play， 我是小飞，2:51来到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这小时呢，准备的是两首莫文蔚的歌，这算是很多人，对于他最早的一些热点的热度的歌的记忆了。在1999年、2000年左右的时候，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每一个人出歌真的压力巨大。他的这两首歌能够脱颖而出，也代表了很多人当下的那种对爱情的无助感，也有可能是他自己人生当中正在经历那个爱情很混沌的时刻吧，才能把这首歌唱得那么的丝丝入扣。这是莫文蔚的两首歌《阴天》和《盛夏的果实》，最终这首歌投票胜出。我们来这个时间听到的是莫文蔚《盛夏的果实》。

2:56，音乐 CarPlay， 这是莫文蔚的歌《盛夏的果实》。这个小时的歌先陪你听到这儿，要是最后的单曲来自阿芙蓉，《最后的金色》。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的歌更好听。各位一会儿见。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开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翻译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下午3:01，欢迎你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陪我听歌。马上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选自这位歌手后座剧场的这张专辑。这张专辑里边基本都是在说他成长的环境，他求学的路上，他学艺术的路上。这是易烊千玺的歌，他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翻唱的歌，这是翻唱田震的《野花》。

这是欧豪的歌，叫做夏夜小院，这是他去年的一部主演的电视剧叫做北上的片尾曲。那这部剧他自己也参与到了这个演绎当中，讲述的就是运河两岸的人是怎么生活。

0: 浑浑噩噩，没有明确目标。别这样说自己好吗？看得我都心疼了。不会没有目标的，就是有的人啊，他有一段时间情绪低落很正常。就像你看 I 人跟 E 人有的时候也会变化，是一个道理，对吧？你不可能永久的 E 下去，也不可能永久的 I 下去。这个高能量低能量也是，你不可能一直都亢奋吧，一直都是做事气得开，所以你总会有那种放慢脚步放慢速度。2846说，高能量不仅是自我饱满，更能够温暖他人。我自身呢心态积极稳定，身边的朋友陷入低落内耗的时候，会主动的开导陪伴，传递正向情绪，带动身边的人调状态。这样的人在我身边也非常的重要，时刻的来做一个对比和对照啊。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是高能量人群还是低能量人群。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依旧陪你听歌，一会儿见。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这是顽童 MG116 和 Jay Sean 的合作 R&B Girl， 它里面说到了一种态度，就是 R&B Girl 的态度，就你知道 R&B 这个系列的歌、就是都是很 chill 的，很 freestyle 的，所以他在宣扬一种让你希望生活当中有这种很洒脱的状态，就别太紧绷啊。其实也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高能量的人或者低能量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呢？高能量的人其实不是那种很紧绷的状态，他可能就是对很多事情他的做事的可能节奏比较快，处理事物的这个速度比较快，简单来说啊。然后低能量的人呢，可能有的时候会很大脑混沌，但这不是铁定的规律，说你一定就是持续高能量或低能量。有些人可能因为工作的这个关系或者生活的状态关系，每天会互换。你看热血青年就说今天他就是一个低能量的一天，因为他开了很多会，头脑昏昏沉沉的。如若说今天可能是一个休息日，对吧，是你的年假，你出去玩，那可能就是高能量了呀。大家如果想跟我们聊话题，你是高能量的人还是低能量的人，这个话题你可以在大蓝鲸和我们聊聊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大蓝鲸和视频号当中的留言。8704说，我始终保持着成长型高能量心态，他说不固守舒适区，敢于尝试新鲜事物，接受工作和生活的挑战，正视失败，不惜试错，始终保持积极向上的成长状态。我怎么感觉你在跟我 做工作总结怎么最近什么那个一年年终的时候你是在做工作总结是不是？你把其中的一段话复制给我。然后1469说，他的性格偏保守安稳，有的时候会处在那种低能量的状态里边。对。

未知的恐惧和改变都是很折磨他的，不愿意突破舒适区，所以什么都做什么事儿都很乏力。所以我就说，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你想改变你现在的现状，无论是高低状态还是其他的，你真的可以多多交朋友。你一旦多认识人了之后，那个气场磁场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去体验一下不同状态的生活，对吧？实在不行再变回来呗。下午3:3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继续听歌，来听到的是李宇春跟邓建超的歌，这是一首回忆满满的作品，叫老照片。

0: 是张含韵的歌。这句话呢，就之前最早的时候是董宇辉在直播间里说，就告诉大家不要焦虑，叫不要慌不要慌，太阳下山有月光，这也是这首歌的名字。下午3:4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小飞，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呢，将会是我们这个小时也是全天音乐 CarPlay 最后一个小单元的支线任务。我们这个小单元的支线任务是留给视频号的朋友们，就是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的，所以如果你想来玩这个支线任务，可以抓紧时间在微信当中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视频号啊，马上你可以做出一个选择。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2: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

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这是魏晨的歌《白日梦想家》。原本呢，在我们的支线任务当中呢，是魏晨两首歌二选一，但是出现了第一次平局的状态，咱也不能是吧偏颇，所以这两首歌我们都播吧。这两首歌其实在去年我们的江豚音乐节11月份的时候，他在现场都唱了。魏晨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艺人，他的彩排也非常的低调，就带着家人带着经纪人，也没有太多的一些团队的人，就上台去彩排，然后整个的表演他也非常的尽心尽力啊。那一天也是现场很冷，他真的确实是在舞台上面的表现能力感染到了非常多的人，而且他在表演上面也非常的吃苦用心。那今天的最后依旧是魏晨的歌，这首歌是他2010年的歌《千方百计》。今天的音乐 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吧，我是笑飞，谢谢所有在大蓝鲸和江苏音乐台视频号和我聊天的朋友们。马上接档的是凯文和海马的耳机分你一半，如果你想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你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我是笑飞，音乐 CarPlay 明天上午的10点继续陪你听歌，明天见。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耳机分。

0: FM。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0: 欢迎收看。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0: 朋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今天节目的开场歌曲为你准备到的是
2: 来自二手玫瑰乐队《火车快开》。

0: 这开场歌选的好。
1: 火车快开。
0: 对，来自二手
1: 玫
0: 瑰。
1: 梁龙老师唱的。
0: 哎呀，太带派了这个歌。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啊，我就想起了万银的音乐节，然后大家开火车。
1: 就穿了大花棉袄。
0: 没错。
1: 然后再穿个红袜子。
0: 嗯哼。
1: 然后大花鞋子。
0: 对，再画个大白庄子。
1: 哎，是特别有地域色彩啊。
0: 对，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开场很欢乐，让大家先叫什么松一松，
1: 热热身。
0: 对，热热身，松一松。今天咱们节目的话题呢是跟反应有关系，不是说今天要考大家的反应啊，我说一个数大家快速来发什么的，不整这些烂活啊。我们今天是问问大家啊，你觉得反应快和反应慢哪个更好一点点？另外想问问大家，你现在啊是不是一个比较容易着急的人？或者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上火，是不是？
1: 哎，
0: 别人一句话你就突然间就上火，
1: 上头了。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做一个反应快的人好还是反应慢的人好呢？以前啊肯定有不少人总觉得说反应快肯定好事儿
1: 啊，
0: 脑子灵，手脚麻利，干什么都能占上风，比如说抢答第一个举手，工作接活第一个响应，连吵架都能第一时间对回去，就好像快就等于厉害，
1: 显着你了还。
0: 但是越长大越发现啊，就是很多的坑恰恰也是因为反应太快踩的，对吧？这两面性。比如说你话还没听完你就接了，事儿你没弄清你就做了，这个男孩是女孩你没看清就说。
1: 这我
0: 今天我们在这个视频号也直播，刚刚海马又再一次被认成女孩子了。主要还是你得反过来想，不是你头发原因，是你清秀。
1: 哎，
0: 你知道吧？西北人的那个清秀的长相。
1: 我就当这哥们儿夸我长得秀气。
0: 对，你首先你得秀气才，你比如说峰哥头发也长，咋就没人觉得峰哥是女孩呢？是吧？你好，是女孩吗？然后，而且我发现越容易着急的人啊，往往他们都偏爱快，这个快是打双引号的快。比如说呢，他们肯定都，比如说排队他是不愿意排的，那你遇到点事儿火急火燎的，巴不得立刻就有结果，你赶紧告诉我怎么回事儿。慢一点呢，往往坐立难安，难受膈应。
1: 就是就有时候我会觉得着急这个事儿啊，对于现在来讲。

0: 讲的话，我之前老听一句话，就是什么说话不过脑子，啊，随脱口而出了。
1: 嗯，
0: 就是我不太清楚，就是可能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它是不是也能代表说的是那一类打引号的反应快的人？
1: 嗯，我觉得啊。可以包括，因为我们后面有好多个维度呢，看到说到哪儿，然后我们拼上以后跟大家一起来聊。你像今天呢，我们节目呢是通过大蓝鲸 APP， 就是我们的老巢，同时也通过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来直播，欢迎大家把你的真知灼见可以来分享。
0: 对，另外也是要告诉大家一下，就是在我们的大蓝鲸这个 APP 897的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的话题帖的有一个置顶帖，各位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那是我们的有一个二维码，点开之后扫一下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耳机分你一半的

0: 建设有什么建议，包括对我们的播客有什么建议，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1: 好的，那我们先来继续听歌吧，这首歌来自 Lexi 刘伯欣，铜雀。

0: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各位基友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歌快准狠，刚好今天也很应景啊，但我怕我们俩介绍完之后一会儿咱俩下班不好走。
1: 哎，那行，就是今天给大家去分享这首歌也是来自我们这个雨神。
0: 对，躲不开了、啊、躲不开了、啊、说吧说吧，
1: 大的
0: 萧敬腾。
1: 对，萧敬腾全新发布了这个单曲赐予我力量。这是他为电影啊宇宙巨人希曼崛起献唱的推广曲。的确啊，我可以感觉到萧敬腾虽然他近一段时间没有发过什么专辑，但是无论是综艺还是一些 OST 的出现的这个频次好像还是蛮高的。
0: 对，他一直都还挺没断过的、就是、
1: 对，主要就是不断的去发单曲保持热度，上综艺然后接推广，
0: 没错，
1: 非常完整的一条商业流程。
0: 没错，今天我们就来先听他这首新歌哈，来自于希曼崛起，叫赐予我力量八。
1: 对，然后从夯到拉，看看各位能给这首歌打到什么一个分数。
0: 好，

0: 我好想现在就打分，但是还是走个流程吧。
1: 对，听起来跟五月天似的。
0: 我觉得五月天的粉丝听到可能不一定很开心哦。我们回来说啊，说这首歌的风格应该是什么？艾玛，
1: 这首歌我觉得还蛮有劲儿的，它是就是摇滚乐融合电子，然后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推广曲的原因吧，所以听起来还蛮中二的。有一个点，就是我个人一直觉得，就是我对萧敬腾一直以来，可能与我个人来说纯主观呢，不代表任何人，我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感觉。就我会觉得他的一些慢歌我觉得还行，就比如说我还蛮喜欢他那些早期的什么新不了情啊、阿飞的小蝴蝶呀、对对对。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快歌，尤其是比较偏摇滚啊电子啊，我就会觉得萧敬腾他的音乐表达他的情感浓度太高了，过于高了。就是我会觉得我听起来有点累，就是我觉得他的演唱给一直以来给人的感觉就是不太松弛，就是这些可能是，当然是可能是他的特点啊，或许就是他这就是拥有这种很强爆发力的这种演唱特点，嗓音很有颗粒感的那种，但是于我个人而言就是听着有点累。首先我会觉得摇滚乐它不一定一定要扯着嗓子去喊，并不是一定要有那种电锯一样摩擦出来那个颗粒感，就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是 ACDC， 对不对？并不需要所有的表达都是很用力的。他的慢歌这种感觉倒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强烈，就是在快歌里面我有一点点遭不住。
0: 对，我是觉得他当年是符合版本打法的
1: 啊，
0: 就比如说当年那个版本大家都打三角进攻是吧，后来才开始打什么这个魔球对攻跑轰之类的。他当时其实像他的王菲、王子心仪、
1: 王子心仪
0: 那时候都火成啥样了，那时候大街小巷都是。但你这个歌如果放到现在，如果你还特别乐意爱听这个歌，那你大多数时候可能是自己一个人欣赏。就你现在在公共场合你听到有人在放王菲，你会觉得好奇怪啊。
1: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现在人

0: 很多那种对于音乐的这种审美特点啊，跟以前也大不相同了。
1: 是，
0: 对，现在大家听音乐的话，主要就是讲究一个那种音乐的陪伴感。我们可能不需要就是音乐的这种情感浓度多么多么厚，但是这个音乐一定得去适配任何的场景。就比如说你在看书的时候，你去听王菲。的的确确可能有一点听着很累，有点吵的感觉。
2: 我任何时候听都会觉得吵。我给大家那首《推光》去打分，我觉得最多给个 NPC， 不能再多了。
0: 对 ，NP 绝对 NPC。
2: 哪怕如果它是个推光曲，如果它是个推光曲，我能理解给个 NPC， 否则我会给一个更低的感觉、嗯。我都记不住刚才那首歌。
0: 对，我就是觉得整体编曲有点五月天的味道。
2: 是。我就觉得好像现在大家对于推广曲或者说广告歌可能还好一点，就推广曲怎么感觉大家都
0: 就而且这
2: 完成任务一样。
0: 这首推广曲你说它推广吧，它也没有什么那种记忆点啊、嗯、我也没有记住它什么，它也没有达到就是说一个推广的一个效果呀。
2: 就接活帮朋友主持个什么活动
0: 啊，主持个婚礼、啊
2: 哦、婚礼还不至于，婚礼还重要一点它像是主持个那种什么百天啊，这就是记忆点真的不是很深刻。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敬腾的歌
0: 曲、啊、这首歌我很喜欢，嗯，来自萧敬腾早期的一首作品《阿飞的小蝴蝶》。

0: 接下来准备给大家推荐一个 Livehouse 的演出。
1: Yes.
0: 来自于赞诗乐队，他的矢志中洲记2026十城巡演的南京站，时间在8月2号，地点在1701 Livehouse Max， 他的票价是138和158。
1: 哇，赞诗乐队啊，一直来自河南的可带劲的一支乐队。
0: 可中。
1: 对，算是这些年中国摇滚新生代当中非常叫座的一支乐队了，而且他们的主唱也是他们的核心成员张伟博，也有另外一支同样很火的乐队南青乐队。那几年前呢，我就是因为采访看过一次暂时的现场啊，就是他们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好窦唯啊，
0: 有窦唯的感觉。
1: 对，他们的风格会带有一些迷幻，然后再去揉杂一些

0: 很国风很传统的这种东方的元素，就看他们现场就会让你觉得飘飘欲仙，就觉得自己就是那个竹林七贤，然后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修炼。
1: 竹林七贤咱俩就够呛，但是这广播七害可以挤进去。好，我们说回来这个演出，8月2号大家有空可以去1701看一下，然后这是他们的歌曲，就叫做赞美诗。
0: 对，赞美诗。

0: 宏大龙虾，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奇妙绚烂，可能就是你想要的方向。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我们来看一下留言啊。Champion 说他是一个反应快的人，然后呢，小飞扬说我觉得反应快会更好，特别是在对接工作的时候可以提高效率。反应慢的人呢，往往要解释半天，比如流程一二三四五说完了，他又开始问你一是什么，哎，真挺崩溃了的啊。我不是一个特别容易着急的人，特别是过了三十之后，那太着急发现反而会耽误事情，起不到好的作用。结合我昨天回复的一段，我特别不喜欢正常等明确回复的时候对方直接一个语音微信过来。
2: 我觉得他遇到这种情况，他不是那个人反应慢，而是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一开始认真的听你在讲什么，
1: 对，
2: 在开小差了。
1: 对，然后他说因为你打来之后啊，电话里一堆无效信息，其实可以啊、或者不可以直接回复就行了啊。我这里只是属于第三方，我们又不是强制甲方乙方去做决定的，这是他的工作，他的角度说的。然后我们听友大牛说，我反应快慢其实各有各的好吧，我觉得。因为我们今天话题问大家说是在生活当中你觉得反应快好还是反应慢好啊。然后他说这两年呢，我一个特别急的急性子越来越懂得事缓则圆的真谛，慢慢开始在反应速度够用的前提下主动选择是反应快还是反应慢了
2: 啊。这还能选择？
1: 对，他应该是做到游刃有余了。这种事儿我跟你讲，我始终觉得我们不是机器，我们又不是一相机，你把那个参数调进去就跟人家滤镜一个颜色，不是这样的。
2: 哦，就是掌握好一个自己去做事情的一个节奏，
1: 这说明他很成熟。
2: 对，很成熟，
1: 相当不错。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啊，关于数据方面的，这也是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感谢又为我们提供节目的素材。当代人的着急指数现状，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认为自己是急性子。有没有人觉得自己是慢性子的呢？有超过六成的人表示啊，经常为小事而着急焦虑，其中三十岁到三十五岁这个群体的着急程度是最高，也就是我这个年龄。我就觉得我真急，我现在觉得很多事都很烦，
2: 老遇到事情背不住，
1: 就背不住，我就背不住，可烦人了。我觉得好多事都，但是我又不会表现出来，然后我经常和颜悦色的是吧？那超过一半的人承认，为了快而牺牲过质量，为了赶进度敷衍做事，为了快回复没看清消息，为了抢时间做出了决策的错误。关于反应快，你为什么老是笑？
2: 不是跟你讲。
1: 好，关于反应快和反应慢 VS 反应慢的优劣认知，只有两成的人认为反应越快越好，超过七成的人认为分场景，该快则快，该慢则慢才是最优解。
2: 是。
1: 然后数据还显示，决策速度与出错率是有正相关，就速度越快，出错率越高。快速决策的出错率啊，是这个深度思考之后决策的2.7倍哦。所以就是说，你要做出一些重要决策的时候，请你多多思考一些，放慢一些思考速度。这不是我说的，这个是关于这个调查里面讲的，也有很多人认可这个事儿啊。那我觉得得看个体啊，就一般情况来说，生搬硬套别人的参数不行。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生来就慢，或者说这人生来就快是不存在的，因为我觉得事儿教人一遍会。
2: 我是觉得就是你做什么事儿啊，就是你得掌握好自己的节奏，就是没有什么事儿就是一定得快，或者没有什么事儿是一定得慢的，具体得分事儿。
1: 嗯，
2: 就是如果说你如果是遇到在工作当中。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是那个什么慢工出细活嘛，对吧？也不是说一定要让你慢，就是说前期你得对接仔细了，对，把话都说清楚了，对接明白了，这样就会减少后期很多这种返工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也会给你减少不少的那种麻烦。
1: 对，
2: 就是我非常承认，就刚才你不是也讲了嘛，就是说很多人他就会经常会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急性子，但我其实真的承认我自己是一个慢性子。
1: 你是个慢性子，
2: 我做什么事我真不着急，可能他可能是一个双面剑
1: 啊，双刃剑。

0: 刃剑，
1: 双面胶那
0: 个，双刃剑，
1: 两面都黏糊。
0: 对，就是我性子很慢，而且我从基本上从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其实也能意识到，我的确我反射弧比较长，就别人说什么事儿的可能，我可能理解的时候
1: 转的比较慢，
0: 转的比较慢，理解的时间比较长。就是之前也有同事不是也讲过，我说有很强的钝感嘛，对不对？
1: 就我呗。
0: 对，但是
1: 我还有人说吗？
0: 还有人说的。
1: 谁这么烦人？
0: 就是，但我有时候我后面工作时间长了以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儿，的的确确给我省去了很多麻烦。就是说我虽然反应慢，但是比如别人给我交代事情的时候，我会认真尽量尽自己全力去把这个事情理解清楚，我也会认真去倾听，然后理解，然后我再给他去复述一遍，然后把所有事情都搞定以后，我们再进行接下来的工作。
1: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人设有点好，就是你慢归慢，你给人一种很认真的感觉，就是你听事儿、消化事儿、琢磨事儿，给人一种很认真的感觉，以至于你知道吗？就无论后面干出什么结果来，也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包袱或者有那么大的反作用力，你知道吗？我最烦就是我这种看起来很精明，你知道，但我其实不精明，就是我其实挺普的，但我不知道为啥，就是没有你这种操作的空间跟余量，所以我现在在尽量显得自己就是不行。我现在经常不停的在想着不行，然后后来发现自己真不行，然后又开始难受
0: 了。就一开始你就让别人就是不要给你那么高的预期，你不要显着自己啊，对不对？你就是我就是笨，
1: 可是你不显，
0: 我就是不了解这个事儿。
1: 你觉得我这人显吗？
0: 也不显。
1: 那为啥我就
0: 有时候你着急的时候就会让别人误以为显着你了，
1: 是吧？
0: 对，你做什么事情很快，
1: 我不怎么着急吧。
0: 啊，我这样吧，我等会儿给大家去分享一个我当时在初中的时候的事情，我觉得那个就很点，超级点。
1: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家如果刚刚听完我们这一段，不管是数据也好，调查也好，还是我们俩聊也好，你有任何的启发想说的，欢迎你可以来到大蓝鲸 APP 当中找到我们的897互动专区，耳机分你一半话题帖留言打卡前，那我们需要大家帮我们留言，数据顶一顶，好不好？谢谢基友们，谢谢兄弟姐妹爸爸妈妈们啊。然后在另外一边，江苏音乐台官方的视频号直播间，你也可以过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哦。
0: 这首歌来自 Chase Keep Me Warm，
1: 让我保持温暖，是不是？哦，对了，还有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基友互助群，就在我们的大蓝鲸话题帖的置顶帖当中扫码添加就好。

0: 是来自于刚才海马赞不绝口啊，在视频端这一边来自 Chase 歌曲啊 Keep Me Warm。
1: 对，这张专辑就是这首歌所在的这张专辑，各位都可以去回去搜索一下，我觉得整张专辑我昨天全部完整的听完，太爽了，而且
0: 舒服。
1: 对啊，这首 Keeps Me Warm 就这首歌里面后面那个吉他是我们国家巨厉害的吉他演奏家，爵士吉他演奏家顾中山的手笔，太强了。
0: 所以刚才听啊，这首歌就是特别丝滑和舒服，适合往那一摊
1: 起飞，
0: 对吧？祝大家下班快乐啊！那么快慢认知的代际变化跟我们今天节目，你觉得反应快反应慢哪个在生活当中更好？另外你是不是一个容易着急的人，话题相关。来源来自于豆瓣的慢性子自救协会小组以及小红书的26年生活态度调查。对比10年前，现在年轻人对于快的崇拜正在降温，从效率至上越快越好转向快慢有度松弛优先。我得搞清楚一个事儿啊，你们到底是喜欢这样还是在许愿啊？因为我还是感觉到现在很多事情还是偏向快，快速的解决事情。我们希望外卖送的快一点，我们希望等待的时间短一点，我们希望更新的速度快一点，是不是？
1: 这也是为什么 AI 会出现
0: 啊？对呀、啊。对啊、
1: 效率高嘛，
0: 对啊，然后很多人还说我就愿意跟 AI 聊天，你愿意愿意吧。哎呀，这个绝大多数的95后、00后表示啊，正在刻意让自己慢下来，但是成没成功没说啊，刻意拖延回复，不急于表达，不抢着做决定，避免因为快而出错，这个是聪明的。然后年轻人最向往的状态在这个调查里面显示，总体出来是事事反应快啊，不是事事反应快，而是情绪要稳，节奏要准。那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这绝对是个好事儿，但是说容易行很难啊！我觉得整体还是麻利在这个时代更受欢迎一点，而且绝大多数工作场景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说句实话，我始终学不会的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钝感，我就想谁能不能教教我怎么才能有这个钝感？
1: 就是
0: 到底怎么有？
1: 刚才我提到的那个所谓的这个钝感，我钝感会比较强，但我也不是那种，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自己感知不到。就是我个人认为我自己的这个情感的触角啊还是比较广比较深的。
0: 你确定？
1: 我情感的触角是比较深，就是我其实真的很容易去感知到周围人他的一个情绪的变化，我绝对可以感知得到，可能是第六感吧，也可能是那种情商还是什么，对吧？就别人表现出来的这种特质，只不过有时候我不在意，就是但我会觉得，就是我当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我钝感比较强，反应比较慢，但是刚才我们前面也提到那个节奏这个事情，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我的节奏还是比较精准的，至少我做事情我不会耽误事儿，就是我不会去最后比如说别人给你约好一个时间完成它，那我在这个时间节点我没有完成，或者是拖了很久很久才给你，我不会这样的，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的慢归慢，反应慢归反应慢，但是我觉得任何事情在前期沟通的时候一定要精准，节奏要准，然后沟通清楚，事情按时按点按量完成。OK。
0: 我看到，我听完你讲，又看到我们基友讲说，高敏感的人就别想着钝感力太好了。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敏感度比较高的人，就海马，但是他钝感力方面就很好。
1: 我不在意，我不 是,、
0: 啊、是不在意是吧？
1: 就我不是感觉不到，我不是不敏感，我是压根儿。不在意。
0: 可是我羡慕你身上一个什么点呢？我是知道我自己学不来，我也硬套不来的。你说你不在意，但是你显出来的就不是那么不在意，就是我也不在意。但是游戏你知道吧，就是你比如说玩那个荒野大镖客，这个地图里出现那个红点，那红点就会朝着你移动的那种，就是过来要追捕你的人，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这个红点我感觉怎么老有，就我感觉我仇恨值特别高。
1: 那跑呗，
0: 我能跑，我不能老跑啊。I'm a man, I'm going to fight. 就是我开玩笑归开玩笑，我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快或慢，我只是想跟大家去聊，有更多的启发，同时也想看看大家的一个方式方法，然后开始调整自己的。因为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太舒服或者可以有改进的地方，哎，那我这人性格是这样子，我不会很难的去做出改变，我会快速的去听取大家的建议啊意见这些东西进行一个改变，但前提是我真能变得了才行，你强行你去掰也掰不过来。
1: 但我跟你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虽然我 比较 peace 平常，但是我
0: 但你很难改，
1: 我很难听进去别人的建议，我真的很难，我承认，但是我表面上会客客气气，对，可能三两年前两年前一年前我可能会这样，但是现在的话我觉得的确我看开了很多。
0: 是我跟你一块做节目之后，就是慢慢了解了你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我原来在观感上看你，我就感觉你都已经你都不是亏麻了，你是亏爆了。
1: 就是、我现在
0: 你还觉得还行，
1: 我现在是觉得啥，就没必要鸡蛋碰石头，
0: 没必要。哎，没有，这个不是鸡蛋碰石头，就是说，就有时候的方式方法，或者说是就方法论上的东西，但我也觉得没必要去讲啊分享之类的，
1: 就躲呗。
0: 骇客帝国是不是基努里维？我们现在接下来听个这个冰球乐团的歌曲啊，
1: 这首歌来自他们的一首代表作《最后喜欢我》。
0: 我们在视频这边接着唠啊。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2: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哎呀，就是接下来有一段我其实觉得挺烦的，就我不是很想说，但是我确实把它给摘下来了。就是哎，关于快和慢适用场景的规律，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不一定啊。就比如说执行类的呀，需要快更好啊；决策类的呀，需要慢更好。哎，我觉得这种话特隔了嗓子，就是没味儿。
4: 对。
2: 然后什么情绪类场景慢一点好啊，上头的时候啊要怎样好啊？哎呀，大家觉得绕不绕？反正我觉得特别绕。我说实话，很多时候慢它不是在考虑，它也有可能是在犯懒，情况很多。那反过来说，你说快，那比如说你要执行一个东西，当然是要快更好。那你如果真的快的话，也会有一种很敷衍的感觉啊。
3: 对啊，
2: 每个人理解的不一样，千人千面。包括就是刚刚我们那个肥羊，我们的这个听众，这个基友也讲了一个特别有道理。我觉得你先讲，你先分享你的。
4: 对，就是刚才我也是讲这个节奏很重要嘛。而且前半部分节目的时候，我要给大家前面说要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在我初中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很点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当时初中有一个同桌啊，就是一开始我接触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学习效率出奇的高，超级超级高，就无论是平常布置下来的那种作业，还是平常的那些测试考试，他做题速度飞快，就属于那种40分钟交卷的那种。因为正常考试时间90分钟嘛，考数学他40分钟，可能有时候半个小时就写完交卷了。
2: 神童啊！
4: 我当时觉得他巨厉害，我给他竖大拇指。就我直到有一次我明白了，就是我们那次测试考完试以后，因为我本身我数学也没有说特别特别好，有一次测试呢，期中考试，我150分的卷子考差不多刚刚将将及格，九十来分。但是他考多少分吗？他40分钟交卷，那还是在他写完以后10分钟检查了一下，在这其实半个小时就写完了，他考了60。
2: 那我很有点好奇，你这个同学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4: 我现在不联系了。
2: 哎，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呀，就是他会不会是觉得在求一个极致性价比啊？你想想看，你写了那么久90分，他就写了那么一会儿60分，他会不会用这种思想在做卷子？
4: 这
2: 他确实不是一般人啊！我说
4: 不是，我是不明白了，就是他无论是做任何题，就是他数学他那些数字选择题什么，他可以编，就我们就说他编，他不是没有认真做，他编，对不对？英语什么完形填空啊，选择题他也可以编，但是他语文写那么快，我理解不了。
2: 那他怎么做到？他作文不还得一个一个字写？不写啊？
4: 对啊，他作文也是照常写，他一个小时交卷。我太夸张了。
2: 好厉害啊，这样的人好强啊，特别太猛了。他平时人性格怎么样？他很着急吗？
4: 他
2: 吃饭是不是2秒钟就吃完了？15秒。
4: 他其实有时候我感觉到，哎，我不想说人家坏话，就是，但是他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跟他其实不是经常在一起玩，可能就是因为我们俩的这个性格啊，就可能不太合适，对吧？就是他，
2: 你俩跟南北极似的，是吧？
4: 对，就是他总是表现出自己很努力的样子，然后老师来了自习，他能感觉到老师在后面看他，他突然拿了本书出来说：“哎呀，我要开始复习了。”
2: 就跟我们这个正在看的观众说的一样，有点表演型，是不是？
4: 对对对，就是有点这样的感觉。
2: 我当时我记得我在节目我们刚开播的时候说过一段，当时觉得这个话说的有点重，但我觉得确实有点道理，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有的这种跟表演专业相关的院校就那么几个，专业就那么多，一年就招那么点人。然后你想想看吧，制作方就那么几个，爱优腾是吧，没有那么多人有机会当演员，所以有很多有这个表演方面爱好的人，他散落在了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散落在了各个行业当中，散落在了你我之间，对不对？你像你刚刚讲这哥们儿，他不就天生一演员吗？你为了演这个好学生人设、神童人设，然后你快速的30分钟、25分钟做完交卷，就考那么一点点分，他不尴尬吗？到后面。

0: 有人说自己胖了，然后他立马接一句，对啊，你最近确实圆了一圈，他能意识到自己后面意识到自己说错了，我觉得真挺好的。但我说句实话，在生活当中 99.9% 的人，这一类人他意识不到。我说真的是这样的。那我能理解这种所谓急性子的人，我也能理解那种心直口快的，你想一半然后立马去接，也不注意看人家发的到底什么意思你就去接，哪怕会给别人压力我也能够理解。
1: 哎，你知道有时候我不是觉得他没有意识到，不会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可能有时候意识到了，但是呢他不在意，他就是纯纯去享受这种接话的快感，他就是要表现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2: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3: 我是海马。
2: 就是快速的总结一下吧，其实最后还有一个案例啊，这个副标题叫做慢也不一定好，慢也不一定坏，该快的时候慢也是会错过机会的。我们并不是说慢好还是快好，只是说快慢啊得看各位自己，你得看事儿，你得看环境，对吧？然后说也不是说慢就一定好，这个网友说，我之前就太肉了，什么事儿都不紧不慢的，上学的时候社团招新犹豫了两天招满了，工作的时候有个轮岗机会，我寻思再想想，名额给人抢了，就连喜欢的人呢、啊、我都慢半拍不敢表白，哎，苦大仇深呢，等我想开口的时候人家已经有对象了，后来我才明白慢不是万能的，该出手时就得出手啊。
3: 其实我想到当时大学刚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当时刷那招聘软件去找，然后看到了一个我自己还蛮想去的一个单位、结果就是说我要不然我就给我点时间，我自己就是完善一下我自己的简历，然后准备好以后再去投、结果当时准备花了两天，然后专门去找专门做简历的那种人帮我去设计，然后帮我去搞、两天之后那个岗位没有了，我就很后悔，我说当时我就应该先把它投过去，
2: 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3: 很久很久之前、然后就因为这个事情我记了很久，就一直延伸到我现在工作，我就记到那个事儿了，然后、大概是在我上周我跟我朋友一起去徐州餐厅去吃饭，有一个道菜叫霸王肘子，但是每天限量，我们俩先扫码点餐，点完以后发现那个徐州那个肘子啊只此一份了、我们就先把那个东西下单了，然后再去点其他的菜。
2: 哎，太聪明了、你这个做法是正确的。那
4: 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7: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

0: 厨娘。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你们知道朋友跟好朋友的区别是什么吗？有一天啊，我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他突然明白朋友跟好朋友的区别是什么了。我又是啥？他说朋友呢，在一起叫做刚好合拍，那就同行，而好朋友是只要你喜欢我，一定奉陪到底。我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区别哈，仔细想了想，我发现太有道理了。所以朋友跟好朋友之间确实是有一个过渡的。6月30号，2026年的上半年最后一天，在星期二的下班路上17点31分，欢迎各位来到 Play 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那我们是朋友还是好朋友呢？来，这是0713男团，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我看到在我们今天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雪峰说，这样的朋友，对，热血青年说，是陪伴耳朵走过漫长岁月的朋友啊。是的，以前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个领导说，你们不要说什么各位朋友们这样那样的，因为他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听众啊，就是可能用朋友这个词称呼呢，会让别人觉得我跟你没有这么亲近，但是我个人不是这么觉得的啊。希望领导不要听我节目啊，我始终觉得如果你能够选择这档节目，然后听了一天，听了一个月，听了一年，甚至听了好几年，怎么就不是朋友呢？一定是朋友啊，非常非常多的朋友就是这样一天一天陪伴的呀。甚至很多时候你的友情建立起来之后，自己都没有感觉到，有一天忽然没有了，消失了，可能还不是很熟悉和习惯呢。上周六在南京海底世界的时候，就遇到了好多好多听节目的朋友，真的是好朋友。比如有人跟我说，哎，恒成，每天听你节目，虽然我在开车不跟你互动，但是我都在听。还有朋友说航帅，说我就给你打个招呼，因为每天听节目哈，不是要干嘛，就也不互相打扰，就是打个招呼，我觉得特别好。反而我觉得这种关系才是正儿八经的好朋友。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跟那些特别知心的好朋友在一起，不用多说话，只要互相陪伴，一个眼神大家都懂，然后你也不需要讲什么，可能身边有这么一个人之后，你的很多情绪就能够消化掉了，这难道不是好朋友的标准之一吗？所以6月30号星期二的傍晚17:36，还是要欢迎各位听节目的朋友们，好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摩登派。此刻除了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你还可以通过两个视频直播间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个是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的首页搜我的名字航程，到我的主播号专区点进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一个呢，是我们全天候都在直播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在微信里面搜索江苏音乐台，就能够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一起来看直播，一起来聊天。当然啊，我觉得朋友之间关系特别好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昵称，甚至很多上不了台面见不得人的称呼，这都是朋友们之间的昵称。我今天还在微博看到一个热搜，说为什么男生啊，兄弟之间喜欢互相的说，哎，喊我爸爸。这个真的是微博热搜，不信你们去看。说这种方式呢，就是男性啊会有一种好像权力象征的互相开玩笑，其实这个也是大家很熟很熟才会这么说话，对不对？还有就是给互相取一些外号啊、昵称啊，那都是好朋友的象征。但是如果有一天你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你的另一半，或者是你妈忽然大声地喊了一声你的全名，就比如说我妈平时喊我都是喊我，就哪怕我一把年纪了，我妈都会说航儿，哎呀，就特别亲切的会这么喊我。然后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哪怕领导都经常会说，哎，航帅啊。如果有一天我妈或者领导突然说航程，我肯定会我怎么了，咋地呀，我犯了什么错吗？为什么要直呼我的全名呢？甚至有很长段时间我在节目里面说大家好我是航程，我都觉得自己说自己的全名是一件非常非常紧张的事情。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今天摩登派就想和你聊一聊，你们被人叫全名的时候会不会紧张，原因是什么，你习惯被人称呼你的全名吗？各位，刚才我说的大蓝鲸 APP 今天的视频直播间，江苏音乐台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都可以来一起聊一聊关于你的全名被人连名带户带姓称呼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等你来跟我聊聊天吧。
1: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这也是一个最近我在微博上看到特别戳人的热搜，就是说叫全名真的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听到别人称呼自己的全名，就连名带姓的时候，心里一定会咯噔一下。你想啊，平时的生活里面，朋友喊你昵称，家人喊你小名，同事喊你简称，怎么听都舒服，怎么听都放松。

0: 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跟我聊被叫全名会不会紧张这个事情啊，我们在下一节回来跟大家分享留言。在这个时间点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小厨娘淮扬菜荣登必吃榜十周年，现在会员全新升级，99元可以买到厨娘成长卡，即刻享受322元开卡礼和六大会员特权。开卡礼包含了生日券、代金券、商城券、早餐券、微信外卖券、堂食居家都能用。六大会员特权包括了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外卖免配送费，以及到店消费送点心、水果等等。如果是之前的188会员或者储值会员，7月1号，对，就是明天，免费赠送88元代金券一张，8月31号到期，就是说暑假的这两个月都可以使用。总之，想吃更地道、更划算的淮扬菜，就到小厨娘，99元就可以办一张厨娘成长卡。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了。
0: 你呢？你被人喊全名的时候会不会紧张？你习不习惯被人称呼全名？或者你会喊别人的全名吗？白蜡说了，我一直都喊我老公喊全名的，一般有事我就会拉高嗓门喊。怎么跟我妈一样啊？全世界的这个也不是，也不是，有很多老婆也是非常亲切的喊老公的老公，或者是怎么怎么样，对不对？只有生气的时候会喊全名，所以当一般这个老公听到老婆喊自己全名，特别是拉高音调喊全名的时候，就知道大事不妙了。我看你嘚瑟啊，看你嘚瑟。为什么一个人被喊名字的时候就会被精准拿捏到你所有的情绪呢？其实我在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个网友给出一个特别到位的总结，他说人生的每个阶段被叫全名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事儿。就像刚刚我跟大家说的，小时候在家爸妈平时喊你的小名都随口一喊，语气软软的，多放松啊。但凡他们一字一顿完整喊出全名，不用想，一定是出事了，要么你闯祸了，要么你不听话了，要么说了不该说的话，反正完整喊出你的全名，条件反射就是全名响起，准备挨骂，准备认错，这种记忆是刻在骨子里面的。上学的时候更明显，

中小学课堂上，老师一般都是随口点名或者眼神提醒，一旦非常严肃地喊你的大名，大概率就是 Echo 连名带姓地喊你，不用多说，一定是关系变味了，要么生气了，要么较真了，要么是心里有隔阂了，因为全名一出来，亲密感直接归零，只剩生疏和距离。家人之间可能是更加细腻的一种不舒服，因为有的父母从小到大几乎从来不喊孩子的小名，永远只喊全名，这种爱会让人觉得特别有压力，因为长久以来全名绑定的都是父母的期待要求对比，甚至是高标准，在被喊全名的那个瞬间感受不到松弛的偏爱，只觉得自己时刻都在被审视被要求，不能出错。所以你看，我们从小到大绝大多数跟全民相关的记忆都是紧张、压力、尴尬、疏离、不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本能的不喜欢听到别人喊我们的全民的原因。你习惯被人叫全民吗？摩登派今天的互动话题等你来聊天，来，陛下，张三的歌，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这代号。

今天我说我在台里开了一天的会，一大早就起来，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是11点半快12点结束的一个会，然后1点钟要开第二个会，所以中间的时间呢想出去吃饭呢有点来不及，又不太想吃食堂，于是乎啊，今天中午其实我没怎么吃主食，但我也没饿着自己，因为我现在有代餐。如果你们之前加过我们的这个摩登派的购物小助理的话，你们就能收到他给你们发的这个视频

了。这中午的时候一边吃一边拍了一个分享好物的视频，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都知道天气热了，一定是身材要控制，对不对？但是又不能完全饿着，怎么办呢？来，我每天中午的这顿饭，我上周节目里面分享过，我都在吃一种特别特别低饱然后又好吃的这个液体沙拉。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液体沙拉。以前有段时间想控制，人家跟我说你要喝什么青汁什么大麦若叶，说实话一口都喝不下去，哪怕它是跟其他东西兑在一起我也喝不下去，因为我不喜欢那种味道，太难喝了。然后我也不喜欢那种就是像抹茶一样的口感，特别不舒服。那这次为什么我能够喝这个液体沙拉呢？因为它好喝，它是那种甜甜的口感，清新的，但是你放心，它没有蔗糖，没有脂肪，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甜味剂。一袋110克，里面也不加一滴水，可以抵500克的新鲜蔬果。为什么？因为足足16种 NFC 的鲜榨果蔬。喝下去之后呢，里面因为还有奇亚籽和益生元，高膳食纤维，所以饱腹感拉满，既能够管住嘴还能控制热量，因为它这么一袋才58大卡，比你吃一个鸡蛋的热量还要低。关键低饱之后，对吧，液体沙拉补充各种好东西之后呢，还能养护肠道。比如说你大餐之后要梳理梳理肠胃，最近要控制这个身材，然后给肠道做清洁，都是可以喝它。243项严苛的检测，28道低温锁鲜工艺，而且是营养师联合高效研发。控糖的人可以喝，健身的人可以喝，上班的人像我这样喝，挑食的人也可以放心喝，因为你吃不惯那些蔬菜，但你喝这个，不是告诉你了吗？16种鲜榨果蔬的营养，吃这么一袋110克，等于500克新鲜蔬果，所以你就可以放心喝，开袋就喝。它长得就跟那个喜之郎的果冻一样，拧开之后一个袋子一喝就好。然后平时呢，这是我带出来的，在家里我会放在冰箱里面，冰冰凉凉的，就当那种夏天的小甜水喝，非常好喝。关键是很划算，我们摩登派的专属福利啊，因为20袋是一个礼盒，到手55元。我们是两盒一个套餐，就是一组两盒，110块钱带走40袋，可以喝一个多月。你像我啊，我晚上是要吃晚饭的，什么火锅、烧烤，该吃就要吃龙虾。但是我中午这顿我会控制，所以我就是每天喝一袋。我这个110块钱，我就可以喝一个多月，40天，非常非常好。然后喝这个之外，我还喝了另外一个东西，昨天在节目里面也是很多朋友回购。

身体，重要的就是帮你把体内湿气排出去。其实有湿气不是病，但是你会活得跟一个病人一样，你的身体重重的，舌苔白白的厚厚的，觉也睡不好，精神也不够，胃口也不好，上厕所也上得不好，什么都不是很好，这都是湿气的影响。如果你寡是去所谓的排湿气，比如说啊，所谓的喝薏米水，那你可能越补越虚，因为它没有管你的脾胃，所以你排完湿气还会再复发，因此就需要一边排一边补，帮你稳住你的基底。而我们孙逸秋教授作为江苏省名中医，大家打开手机里面的小程序，你搜孙逸秋教授，你说我挂个号吧，我现场请他帮我看不行吗？挂号费150块钱啊！我要骗你，我给你报销，你自己可以搜。他擅长于给你调理身体，排除湿气，特别是在潮湿的梅雨季节，湿气如此重，更要排出去。他这个方子十味药食同源，茯苓山药打底健脾胃，搭配陈皮麦芽等等的，可以帮助你理气助消化，温和不寒凉，所以是一边排湿一边补虚。那一盒里面是7条，我每天啊，因为我出门我会在袋子里放一条，睡觉前在家自己喝一条，我一天喝2条，坚持我大概喝了，我这4盒快喝完了，所以我也要囤货了，因为我想这个夏天都把它给调理一下身体，要囤货了。你坚持喝个1周10天，一定会有变化。你看你的舌苔会不会变得更清爽，身体会不会没有那么发沉，会更轻巧，甚至家里的孩子吃完之后胃口都好了，你上厕所都更加的顺畅了。所以你们就可以试试看。要不然你说我们上周啊给大家试喝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4盒4盒买，因为2周的量嘛。为什么昨天我们说推出了8盒甚至16盒的囤货装，我发现后台都是16盒16盒买的，因为好全家都要喝，买4盒不够，更因为买的多更划算，知道我的意思吗？像我们之前啊4盒，很多是新朋友领了一个10块钱抵用券，然后本来1盒是98，4盒呢28条，正好可以够你喝2周，然后是199，领完券之后189，平均下1盒47就很划算了。但你要囤货，那个10元是新人券怎么办呢？囤货装更划算，你买8盒，8盒是有券啊，有券减完之后，这个是新客老客都给你发券啊，减完券8盒358，平均1盒45，比之前更划算。为什么要囤16盒？因为全家一起调理，16盒的话减完券之后706，平均1盒只要44。哎，你不要小看1盒便宜，又便宜1块钱哦，1块钱不是钱啊，干什么不好啊？我买16盒，1盒便宜1块钱，这16块钱我不能喝一杯咖啡，我不能吃个甜品啊，我不能干嘛呀，对不对？非常非常划算啊，长期吃更划算。所以昨天有很多朋友在复购了，那么新朋友们，你们可以直接买囤货装，因为它真的好。如果我说那个液体沙拉我吃的原因是好吃，没有任何的那种茶的苦涩味，这个你放心，没有中药味，一点都不苦。你们看我的视频里面一条一条的喝，有人兑温水，我就直接吃的，它那种感觉跟吃念慈庵差不多，就是枇杷膏，没有药味，甜甜的，非常好入口。我跟你说，你们相信我，第一次买我都建议你们不要买4盒，就买冲8盒那个，就冲8盒那个囤货装，你们就冲16盒那个，真的非常非常好，起码把这个夏天的梅雨季节调过去，你就发现完全不一样了。那么怎么样你可以看到那个视频，怎么样你可以要到这个链接或者优惠券一起买，不是更划算吗？来，第一步，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摩是摩擦的摩，下面是手脚的手啊，不是魔鬼的魔，摩擦的摩，也不是折磨的磨，登是登山的登，攀登的登，派呢是3点水，派对，开 party 那个派对，买快递要派送，你要入党，党派的派啊，你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摩登派3个字，让购物小助理给你发链接，给你发优惠券，帮你算怎么更划算。如果你们真的不会找，不会写节目的名字，就加航程的私人微信，我发给你啊。老朋友们直接给我留言，你想买这个液体沙拉就留沙拉，想买这个祛湿的就留祛湿，或者是膏方，你想一起买，你说航程我要买东西，我就知道了啊。老朋友们留言，新朋友呢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总共10位啊，2个字母加8个数字。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两种方法都是一样的。第一个给江苏音乐台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第二个呢给

0: 忙成发私信都是一样的，看你哪个方便都可以。反正趁现在有活动有券囤货还有货啊，赶快把它给买起来啊！记得啊，微信留言也可以，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也可以。好，我们来进今天的小单元毕业倒计时，一会儿回来。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用了最干净的编曲，好像故意不给情绪加任何的修饰，因为他知道当你真正站在那个路口的时候，你需要的绝对不是一首催泪的歌，而是一个安安静静陪你站一会儿的朋友。凤凰花一年开一季，但你从这里转身走向校门的那条路，这辈子只走一次。凤凰花开的路口不教你如何告别，它帮你记住，记住陪你走过这段路的人，记住那个在青春里闪着光的自己。

0: 费品质数码福利来了，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1: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
6: 私下它也会出现，哪怕只有2个人，熟悉的人喊你全名，你依然会别扭，因为这是关系氛围的改变，跟人数多少没什么关系。最后我们真正抵触的是被严肃对待、被要求、被剥离偏爱的感觉。像昵称代表包容、松弛、距离，我们不喜欢的是在那一刻，在你被别人叫全名那一刻，你就不再是那个被偏爱、被

五分，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有没有猜出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是什么呀？这首歌叫《社交恐惧癌》啊，由李荣浩作词，收录在这个专辑啊。我觉得呢，很多朋友他可能相对外向，就可能跟我一样。但是呢，你想啊，咱也不是时时刻刻都那么的外向，是不是？不能说是对每个人都是时刻刻的都是非常的开朗的，那咱们也有能量很低的时候呀，对不对？那这个社交社牛体验卡就随时给你发放。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也跟大家来一个小小的畅想啊，假设给你一天的社牛体验卡，你最想看什么？最想干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已经看到有朋友说，漏网的后盾，他说如果我有一张社牛体验卡的话，我最想去唱麦啊，应该是这个在很多人面前去唱一首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畅想呢也不是完全不实际，对不对？所以大家呢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感受一下，也可以跟怡爽来了解一下，说一说你平时在生活当中没有做的想要去做的一些事情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等你来互动。这一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盘尼西林，来自城市的幻想。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发句早安，用社交软件传给你我吃的早餐，偷偷你起床别再像头懒猪，程序化的感情让我忘了昨天炒饭，说句真的平淡已经习惯了，看得清了仿佛将要离散了，曾经深刻的热度退却一半了，想起曾经许下诺言不止一万个，记得当初刚刚跟你相识，想起你时我会对着手机傻笑，现在常常因为小事僵持不下，还记得在梦里和你打闹，过了好久你才回了句早，不温不火态度不坏不好，想过千次万次为何感情会破裂，到最后只能归因于时机不好，所谓的关系能算什么关系，不过是聊天见面翻来又翻去，像是一个餐盘能够配上多个餐具，到最后除了早晚安不超过三句，但这种感觉真的太差，虚无缥缈让我开始感到害怕，因为无限的欲望我们才是人类，你我迟早要为占有欲付出代价。

的情话让你翻来覆去，得到暂时的快乐与暂时的安心，可随之而来是无尽的顾虑，或为了一句甜言蜜语开心到发呆，可谁知道你有几个聊天框，你不回我消息我总在不停的下载，可你一出现我又开心到天上，可隔着屏幕的关系怎么能够稳固，手里把握不是你是风的温度。

0: 系的确定是情路下的定义，前场这是对方心门永远无法进去。
1: 如果你是男孩，你有多久没有写过情书了？如果你是一个女孩，收到玫瑰会比口红开心吗？可是现在的人们，情话都是复制粘贴的，可是现在的人们，新鲜感能保持三天吗？
2: 这首歌叫做当代社交网络恋爱啊，星期二晚上的7:16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聊到今天的话题叫做，如果啊给你一天24小时的社牛体验卡，你最想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所谓的社牛吧，就是你在社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非常的虎，非常的牛，哎，就是跟谁都能聊得来，或者说非常的外放等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刚刚这首歌的歌名就很有意思，当代社交网络恋爱，对吧？你看现在的社交有多少是在网络上完成的，可能都不需要线下见面，比如说恋爱可以网恋，交友可以线上，但是呢，真实的人和人之间的链接就好像越来越难了啊。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有一个在网络上我看到的一个活动，就是在除夕那一天，重庆呢有一群人组织了一场百人火锅宴，就是请的都是各种原因可能没有回得了家过年的陌生人，比如说刚毕业的大学生啊，留在城里值班的工作的人，还有呢来到重庆创业的外地人等等等等啊。一开始呢，这个百人宴很多朋友坐下之后的第一反应都是低头刷手机，谁也不说话，我觉得这很正常啊，因为大家不认识，如果我去了的话，我也是低头刷手机，或者是自己默默的吃这个一口又一口的其他的这个涮火锅啊或者干嘛的。

这个组织者呢，在中间他请了一支街头的乐队开始唱歌。当这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哎，就有人开始跟着哼，你就会发现那个频率啊，就有点这个在一个节奏上了，很多朋友就一起唱歌了。哎，再到后来呢，这个火锅沸腾了，要递毛肚啊，要帮忙捞菜呀，说哎，你尝尝这个，这首歌我也会唱，你看这交流不就慢慢就起来了吗？所以你看啊，有的时候呢，并不是我们不想出去社交，或者说跟周围的人产生社交，而是缺一个契机，缺一个氛围，缺一个这样的场景，缺一个递毛肚的人，你说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在生活当中要努力的、勇敢的去递出那一个毛肚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如果给你一天24小时的社牛体验卡，你最想干什么？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也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视频直播间当中来跟大家互动啊。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非常的淘气，这是来自刘雨昕《桃李淘气》。

0: 皮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1: 欢迎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欢迎锁定这个板块啊。这是来自最近跟大家要说一说的这个音综的舞台上一些很热的 live 现场。那其实呢，我们刚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呢，也跟大家去热聊起了最近的歌手2026的一些舞台。其实呢，怡爽想在这个板块跟大家推荐两首我觉得是质感绝佳，但是呢被大家可能相对有点低估的优质现场啊。首先呢，第一首就是被严重低估的歌手，来自 YELLOW 黄轩在歌手2024第九期带来的改编现场《小镇姑娘》。这首歌的原版大家太熟悉了，陶喆的原版，然后大众呢已经非常的耳熟能详，这个温柔治愈的原版的旋律呢也是深入人心，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经典歌曲啊，可能很

有歌手在后续的改编呢，他就会很难跳出固有的框架，也极易被对比，对不对？但是呢，黄轩这次的舞台，我觉得首先他唱得很舒服，而且呢，他也是一个风格辨识度很强的音乐人，所以黄轩在对这首歌进行改编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感受到他强强的个人的风格和魅力，保持了原有歌曲的

这首歌来自耶洛黄轩在歌手2024第九期当中的现场小镇姑娘。我觉得这首歌吧真的是懂得会懂，不懂的会很不懂。就是我记得这首歌在播出的时候呢，那个弹幕里面你知道全是一个标点符号，就全是问号。我觉得发问号的朋友呢，他肯定会觉得这个人在干嘛呀，他是不是疯了，就有一种这种感觉啊。但是你现在再去听这个音乐的这个音源，你就会感受到黄轩他的审美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呢这个改编呢也是非常的松弛，非常的自由，大家可以在比如说下了班的这个时间啊拿出来听一听，可以不单曲循环，但是他如果说给你带来很自由很松闲的这个氛围，我觉得就已经够了啊。现在开启这个 live 板块的时候呢，跟大家说到今天要听到的两首歌都是可能被大家少少的有点低估的舞台。刚这首歌来自黄轩的歌曲，另外一首歌呢依旧是在歌手的舞台上，不过是在去年歌手2026第六期单依纯小单带来的一个人跳舞。哎，这首歌的改编舞台呢真的是堪称本期节目最大的意难平啊，拥有顶级的编曲顶级的唱功，却获得了单依纯参赛以来最低的排名，也成为很多朋友认为被大众严重低估的高质量的现场。原版张惠妹的经典编曲自带这种复古的舞曲的质感，然后这首歌曲呢现场的版本是由常石磊操刀改编的，大胆颠覆了原版的风格，打造出了有点冷调 R&B 搭配上前卫电子的这种全新的曲风啊，我觉得它是弱化了原版的躁动，增添了一点点清冷的氛围，慵懒的氛围。我觉得这种风格呢在歌手的舞台上还是比较新颖的，而且有点先锋性啊。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在现场的时候不给小单投票还是情有可原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要来欣赏到的第二个 live 现场来自小单单依纯一个人跳舞。

人虽然没有随礼金，但是人家送上了满满的祝福。主要人家这个办婚礼的这一方呢也没拦，对不对？可能就是以为是哪个不太熟知的那个远房亲戚吧。这时间我们要继续来听到的歌曲，为你送上来自张震岳的跟着感觉走。

张震岳刚刚拿下这个金曲奖的最佳华语专辑、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作曲人的歌曲《跟着感觉走》，哇，真的是不容易啊！出道33年的张震岳，这首歌、这张专辑，对吧？拿下了很好的这个作品，然后也获得了大家的奖励。其实你看，这个评审认为他的歌声是属于浑然天成的。刚刚这首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保有原始。的带双引号的这种手工感，他的歌词呢就非常的贴近生活，可能你听到每一句话，他可能描述的是你的生活，然后下一句话呢又描述到了其他人的生活当中，总之总有这个同频共振的一些感动啊。这时间要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 Charlie Puth 的 One Call Away， 结束这一小时的打歌新生派，我是一爽，我们下一小时继续跟大家聊。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涌。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八点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一瞬间。

Flyer 来自 Jolin 蔡依林的歌曲，星期二晚上的8:06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平时呢工作啊生活啊都没有一个盼头，比如说周末是一个盼头，那周末你去哪儿可能要提前的来规划一下。要跟大家推荐，我们这次呢7月3号一直到5号，尤其是7月4号这一天星期六，在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皮一下纯开心，这个素溪啤酒龙虾会来了，溪水的体感呢是直降5摄氏度啊，这个水流平缓啊，躺着你可以慢慢的去飘，还可以带着小朋友摸鱼打水仗，全天都可以去泡水避暑，特别的舒服。然后今天呢，怡爽想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分享一个很实在的福利，就是原价599的早鸟荷包，现在呢只要99元，有2斤的精品龙虾不限量，还有指定的啤酒无限畅饮啊，朋友们，不是一杯两杯，是敞开了无限续杯，当然其中还含2张景区的门票，精品的酒店折扣券，宠物入园免清洁费，还有水枪啊、小黄鸭呀、荷花扇啊、水气球啊、冰感毛巾啊等等等等啊，全套只要是玩水的装备直接是给你备齐。而且我觉得还蛮吸引我的一个这个项目活动，就是当天上午呢有数千只小黄鸭漂流大赛即将开赛了，凭借着这个专属的小黄鸭直播冲奖，就现场的画面非常的热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刷到过，这个可能是真的是运气的问题啊，你去到这个景区里面呢就有一个你的编号的一个小黄鸭，然后它也没有什么技术水平，可能就是运气，比如说你的小黄鸭第一个冲线了，哎，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奖品啊。当然呢我们是全程的公益直播，每卖出一份早鸟荷包，现场的酒水的营收全部都会捐给省妇儿基金会。这一时间听到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说走就走。

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皮下纯开心的活动呢，大家如果说有遛玩这个去玩水吃龙虾还能暖心做好事报名的话，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抢限量的早鸟包。7月4号咱们一起去高淳水漫城，一起泡进这个超级凉爽好玩又充满爱心的夏天吧。

0: 十个字了。
1: 哪十个字？
0: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3: This is Play FM.
3: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14: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爽。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啊，一起用声音去寻找一下他的声音故事。我们之前在这一板块呢都听到的是一些歌手，比如说很出名的大家熟知的，或者是按照时间线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手的作品。那今天呢，我觉得可以换一个视角啊，我们把舞台的焦点留给华语乐坛宝藏的音乐制作人、创作人常石磊，对吧？如果说歌手是用歌声来传递情绪，那我觉得常石磊呢，他就是用编曲来赋予歌曲灵魂的幕后的匠人啊。深耕乐坛多年，我觉得他是不局限于单一的曲风，既可以去拿捏细腻温柔的治愈旋律，也可以玩转一些新潮灵动的音乐节奏，可以擅长根据不同的歌手的声线和他的特质来定制一些作品。当然很多人认识单依纯，对吧？大多数是沉醉于他的干净通透的声音、讲故事的这种功底等等等等啊。我觉得纯妹妹这首歌呢，就是二人强强联手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常石磊打破大众固有审美，去打造新生代歌手多元风格的诚意之作。很多人误以为这首歌纯妹妹嘛，妹妹对不对？就是轻快俏皮的这样的甜歌，但其实呢，纯妹妹是常石磊操刀制作，极具先锋审美和实验性的这个流行的作品，也是今年乐坛蛮好听的一首歌，在37届金曲奖当中，这张同名专辑一举斩获5项重磅的提名，也让单依纯成为了金曲奖史上首位入围的最佳华语女歌手的00后内地歌手啊。这一时间我们要来听到的歌曲，首先是来自单依纯的《纯妹妹》。

一首陈妹妹让我们看到了常石磊的先锋新潮，也是搭配着新生代的制作功底啊。我觉得常石磊的音乐版图也是包罗万象的啦，既能玩这种鲜活年轻化的流行的曲风，也可以驾驭富有人生厚度的质感的音乐。比如说他与林忆莲也是多次合作，向来都是华语乐坛制作水准的天花板。那这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那首来自 Cindy 林忆莲的非常好听，而且很多朋友说哇，真的是只有他自己唱才能唱出那种味儿的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归零》。

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归零》。那这个时间其实跟大家聊到的这个 solo 的板块，我们重点说说常石磊啊。我觉得常石磊他很厉害的一点，不是说做出了一首多么感动的曲子让大家记住了这个旋律，而是帮很多歌手找到了他们该走的赛道，或者说独树一帜的风格。你比如说黄龄，大家提到他的声音就是如此的魅惑。那我们这个时间要来听到的一首歌曲呢，就是薛之谦和黄龄的合唱《来日方长》。这首歌呢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这个推广曲，由常石磊作词，然后呢联合作曲并且全程制作。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到它融合了中式的古典韵味，还有一些现代的流行曲风，旋律非常的舒缓，让两位歌手在这首歌当中的声线非常的互补，而且感受到非常默契的程度啊。这时间要来听到的第三首歌来自老薛薛之谦黄龄的合唱《来日方长》。

0: 心消费，品质数码，
1: 福利来啦！
0: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2: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0: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3: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4: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5: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6: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7: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6: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7: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8: 这个夏天听你的。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
16: 宏大龙虾，
17: 宏大龙虾，
18: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9: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

0: 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
1: 这时间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接着要来跟大家分享公益之旅，邀你一起来参与。今年暑假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再出发了，邀请大家和孩子们一同走进福鼎嘉阳畲族乡，开启一场温暖又有趣的公益之旅。7月2号呢，我们将一起跟随着江苏音乐广播爱心 DJ 走进嘉阳民族学校，与结对资助的畲乡孩子手拉手同上一堂课，同吃一顿饭，同唱一首歌，为他们加油鼓劲儿，送去爱心。

2026年的音乐种子助学行动暑期探访之旅的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开启了，名额有限，了解更多的爱心探访详情请致电咨询02586570096 02586570097。爱心筑梦，同行十五载，一起来探访吧。这时间要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

这首歌来自我们记忆当中的声音，赵英俊，送你一朵小红花。其实其中呢有一句歌词我觉得跟今天我们的节目话题不谋而合啊，他说送你一朵小红花，奖励你主动来跟我说话的勇气。今天的话题叫做，如果给你一天社牛体验卡，你最想干什么？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住着一个社牛，或者说有一个种子，只不过呢，平时你可能被各种顾虑所压住了，怕丢脸，怕被拒绝，也怕自己这么做，别人觉得可能会奇怪。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想让大家在想象当中给那个被压抑住的社牛一次

放飞自己的机会啊。来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如果给你一天24小时的社牛体验卡，你会想做点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或是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等你留言。这一时间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真的。

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真的》。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话题，如果给你一天社牛体验卡，你会想做点什么？我觉得呢，不管你是社恐还是社牛，只要你的心情、你的这个状态是真诚的，我觉得别人都可以接纳的。在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897的互动直播间啊，冰心思雨他说啊、如果我有一张社牛体验卡的话，我会和大家一起共同举杯，唱一首500的《再度重相逢》。那是很社牛了，那要看什么样的场合啊。如果就是说十个人以下的，我觉得还可以。如果说十个人往上，我可能也有点社恐了。然后呢，他问我，他说如果给你一张社牛这个体验卡，你会想做点什么？我说我还不够社牛吗？我觉得我本身就挺社牛的，但是呢也分状态。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呢，相对比较低精力的时候，也是蛮社恐的。另外呢，我觉得冰心思雨分享了一个很真实的点，就是在生活当中的大多数情况，我们还是蛮喜欢跟社牛做朋友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因为如果说在一个群像当中，比如说四个人六个人你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有一到两个社牛的朋友，你这趟旅行真的会很舒适的。就是他会主动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破冰的环节呀，有一些冷场的环节啊，我觉得社牛的朋友呢，他就会主动的拎起来这件事情。当然有的时候作为社牛也会稍微的有一丢丢的累啊。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社牛的朋友，你有可能也能 get 到怡爽说的意思哦。好，这一时间呢，终于等来了一条留言。他说如果我有一张社牛体验卡，我想冲到暗恋对象的公司楼下大喊他的名字表白。他说反正社牛体验卡也只有一天，丢人也就丢一天。终于等到这样的评论了，朋友们，我觉得就是要大胆说爱，大胆表白啊。这一时间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 TFBOYS 的《第一次告白》。

这首歌来自徐光汉的一派轻松，虽然送上的是一派轻松，但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是真正的轻松啊。星期二晚上的8:53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两个小时的音乐闲聊时刻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了这个话题，叫做如果啊，真的是如果给你

一天的社牛体验卡，24小时，你最想干点什么？我们看到了大家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评论啊，看来生活当中可能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那么一点点社牛的时刻。其实我今天发现很多朋友，尤其是平常生活当中大部分都在很社恐的朋友啊，大家总是羡慕别人落落大方、松弛自在，就总觉得自己是很腼腆的，觉得这样是缺点啊。但是你看，其实听完大家的分享呢，你就会发现几乎所有人都有社交小顾虑吧，没有人是绝对社牛的。我觉得这张只存在一天的社牛体验卡呢，看似今天怡爽是跟大家玩了一个趣味的脑洞游戏，实则呢也是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不必在生活当中过度拘谨啊，不用反复的内耗。比如说有些事情你可能想一遍就好了，然后大胆的做做自己啊，本身呢就是很珍贵的底气。很多我们害怕的、尴尬、不敢尝试的小事儿，但是呢你发现就是可能迈出第一步之后也就那么一回事儿。或许我们没有办法永远拥有100%的社牛的 buff， 但是呢我们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得松弛、勇敢、坦荡，敢于表达，敢于拒绝，敢于尝试，然后慢慢的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啊。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聆听、陪伴和互动，每一条评论我都有认真的看。那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另外呢，怡爽在节目之外也会持续在爽儿的抖音号、小红书当中，可以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晚上的打歌新生派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怡爽，明天晚上同一时间7点到9点再跟大家继续聊，明天会有新鲜的话题哦。这一时间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萧敬腾《福尔摩斯》。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5: Welcome back.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Guess I'm trying to say, y'all just need to chill.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
2: 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

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1: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2: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2: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0: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6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

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三项大奖，九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7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6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i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3: 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4: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榜样。
1: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2: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3: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 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骐给 Aline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的确是这太远了以后，我们彼此充盈的时光，情感的富有。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

0: 听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Play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她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她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长很长，你呀你，我们别来无恙。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3: 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Pleasure》。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贝斯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六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它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FM。现在时刻 ，It's time to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Play what you want。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五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江苏音

0: 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 delay。 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唤醒音乐。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ould you want? Why would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被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变身超人，
1: 没错，
0: 披上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

年的7月1号星期三早上的7:02，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那英。怎么样，我们这个说大事专用歌又上了。全新一个月的开始。哎，后面那个人怎么回事？你排队啊？哎，每次用这首歌做这个说大事儿我们的专用 BGM 的时候，我就总想讲一句，你能不能排队？总有一种在游乐园的感觉。你看，一早就有我们各位朋友们来到我们的大蓝鲸，来到我们的抖音江苏音乐台来打卡，大家非常的统一啊，都是那三七月快乐哦。欢迎欢迎欢迎各位，欢迎来到音乐活力派游乐园。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 NPC 登场。今天 NPC 就我一个啊。哦，也不能这么说，你现在点击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会

发现不止我一个。今天我们的黑豆彻底派上了用场。人呐，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只要别人给你贴了一个标签，那你就是那个人。哦，不是，出门在外不能被人贴标签啊！我这个黑豆今天，由于某些人已经好几天没有陪我上节目了，还要继续不陪我上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的黑豆啊，就勉为其难的当一下主播吧。今天是全新一个月份的开始，7月1号了。在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概念当中，七是一个非常好的数字。首先它的谐音就很好，它代表着七，对不对？逢七必变，这个七啊，这个变也一定是往越来越好去变。所以朋友们，七月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个月，让我们好运接接接。和抖音打卡的朋友们，荷包蛋也是太阳说，大家早上好，七月第一天喽，大家七月快乐，小周末快乐，暑假快乐，天天快乐。好嘞，我已经感受到你的快乐啦。还有红妈说早安啊，那一小周末愉快，以及长跳跳他也说那三安早上好，被火力派三群宠爱的分局猴也是说早早早，下半年的第一天。有没有昨天和我一样开了上半年年度总结，就是部门呐，或者自己所在的单位开了上半年的总结会的？昨天我们就开了这样的一场会啊，我们总非常的贴心，说这会呢其实早就应该开了，但是呢蕊了一下大家的时间，再看了一下昨天的时间，刚好是6月30号，这个会放在昨天开特别的合适，总结了上半年我们的辉煌。再次开启下半年的征程，真不错。凡客说，所以你要放一首好运来吗？好运来我还给你放，主播说说来就来。但是我现在不来，我要看看多少人想让我来，我再来。欢迎在抖音上来打卡的朋友们，大家都好早呀，欢迎小文雅、长跳跳，哎，欢迎 Nora， 欢迎我们的0819，欢迎酱香涮锅水，还有这个爱吃桃子的桃子、奇果果、堕落神意、静静静静、青青、防弹萌少女、星空、凡客 DJ、CJ 等等等等啊。DJ 叫我自己呢。有什么样的愿望？七月你的心情如何呢？欢迎这一早你来到我们的各个平台来打卡，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觉得今天早上天气也特别给力，原本昨天呢给大家排了一些下雨的歌，但是今早一看这个天气没下，而且我今早还进行了一个误判，穿了一双雨鞋来上班。我心说今天看这个雨，要么小雨要么中雨的，我说穿双水鞋吧，还整了一个挺美的水鞋穿搭，结果一出门嗨，它没下雨。但是确实啊，梅姑娘还在继续的发力，七月开场的江苏也是一个多雨水的状态，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多云到阴，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最高的气温29到30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最高气温也是30度左右。后天阴有阵雨和雷雨，最高气温26到27度。已经看到很多朋友们在说，来来来，主播好运来一个。咱们先听歌吧，行吗？请出汪苏泷和毛晓彤，这首歌叫做《去见你》。在七月的第一个早晨，音乐火力派依旧陪伴着你的上班上学路。哦，今天应该不上学了哈。啊，今天好多人也不上班了哈。那就来直播间见见我吧。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我是那一。

0: 毛晓彤的去见你啊。七月我知道很多的小朋友要放暑假，很多的爸爸妈妈也会请自己的年假跟小朋友一起出去玩，那你想去见谁，记得七月一定要去见。想去什么地方，记得一定要去。想去什么地方吃什么好吃的，记得一定要吃个饱。感觉每到新的一个月呢，虽然说自己立了很多的一些目标，可能在上个月还没有完成，要顺延到这个月，但是只要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你就觉得充满干劲儿啊。打开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来收看我们的同步的节目视频直播。当然，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主页来搜“音乐活力派”的节目名，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打卡。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已经为大家发送在这个大蓝鲸以及我们的抖音的置顶了啊。两首歌都是来自 Karen 莫文蔚的作品，一首是《阴天》，另外一首是《如果没有你》。想听哪一首歌，欢迎你在两个平台选择自己更为方便的一个平台直接来发送就可以了。刚有朋友来投票的时候，荷包蛋也是太阳说，哎呦，隐藏不隐藏的，反正都是阴天。关键你又叫荷包蛋也是太阳，真是反差的你。说七月见汪苏泷，那刚刚听到了这一首歌，一个大早你应该心情还不错啊。来吧，欢迎你来抖音或者是大蓝鲸来打卡。刚刚我们一开播就有朋友来我们的抖音小黄车当中下单了那个松子烧麦。咱们就是说啊，有些人啊，也不是不必总是出现，有些东西呢不必总是挂车，因为它只要一挂就一定是爆品。我今天早上吃的比较清淡，所以当看到有朋友下单了我们这个松子烧麦之后，我就哇，好吃啊。朋友们，如果你特别喜欢吃那种糯叽叽，如果你特别喜欢在清早的时候吃一口那种油润润的非常有饱腹感的烧麦，同时里边能吃到那种坚果的松子的清香，又能吃到一点点的肉粒香菇粒还有糯米的那种粘稠感，那你一定要来吃这个松子烧麦。小黄车当中直接给大家提到了一号链接，买吧。
1: 林娜贝尔为你递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我们今天的卡拉优美 OK 共同来唱到的这首歌来自刘宇宁《黑夜一束光》。大家应该也看到了，就是在最近的一个颁奖典礼上，刘宇宁应该是自己手握了三座还是四座奖杯，然后就有一个热搜的词条叫“刘宇宁是去进货了吗”。另外一个词条叫“刘宇宁事业线事业双线狂飙”。怎么能有人这么优秀？来吧，让我们听优秀的人唱歌。

这首歌来自刘宇宁，黑夜一束光。哎呦，觉得真的有人唱歌就像一道光芒一样，能够立刻的叫醒你，能够立刻的帮你的耳朵，帮你整个身体，帮你整个人去注入能量。我觉得刘宇宁的声音他确实就是有这样的力量，所以大家说他事业双线狂飙，除了领奖领到手软之外，他那天在这个颁奖典礼上还说到，说参加完盛典就准备回剧组拍戏了。然后大家问到那音乐方面呢，他说三巡和新专应该是在明年的时候会安排，就卷吧啊，就卷我们就喜欢这样卷人间小草莓说，哎呀呀，一早上一醒来就是黑夜一束光。行，看来今天早上很多朋友们都听到了自己喜欢的歌啊，喜欢的歌手的作品，希望大家能在自己喜欢的音乐人的一首歌当中开启自己全新美好的一个早晨，全新的一个月，七月快乐哦。An old man, turned 98. 这个时段隐藏的歌单邀请大家继续来投票，来自莫文蔚的阴天或者是莫文蔚的如果没有你。刚刚大家在投票的时候说这个我们的朋友们投票是会阴阳的哈，下次把这个晴天和阴天两个人做一个 PK。所周知啊，我们隐藏的歌单虽然看起来它只是一个歌单的投票，但是它都是有来由的。除非有一天这两位音乐人真的有合作了，莫文蔚和周杰伦，那这将是一个

多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抖音和大蓝鲸打卡，给姑奶奶贺喜吧，说早呀，七月快乐。还有这个请填写昵称，祝我远在北京的搭档林晓毕业快乐。也不远，就在我身后呢。现在大家说这个豆儿真的还挺像林晓的，脸白白的，身上黑黑的。看到了我们的马克的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昨天他说的好像觉得我们青春的回忆艾薇儿好久没有出来了，今天为你排上一首 Avril 的新歌 Ironic。

春你的甜蜜，我们放这歌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唠了。姑奶奶给我喝喜吧，说可以拿宁波的水蜜桃和你换大连的樱桃吗？ Nora 在下面特别热情的给他回复，因为 Nora 跟我一样，我们俩都是大连人。 Nora 说哎呦，现在这个樱桃型稍微有点到时候了，我们说的到时候就是有点过季了啊，就没有那么好吃了。他说回头我问问，如果还有合适的我就给你寄。下面姑奶奶跟他说好心人。王野花他说，我呢就不太喜欢吃车厘子那种纯甜的口感，反而喜欢带点酸的樱桃啊。你看这是喜欢酸甜口的朋友，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吃水果这事儿啊。你是喜欢甜的纯甜的还是喜欢酸甜的？Tan说水果嘛，那不可或缺的，基本上每天都想吃，都需要吃。现在这个季节，香蕉、葡萄、苹果、西瓜水果都爱吃，如果要排名的话，西瓜第一。嗯，他说辣萝卜第二，辣萝卜都能算水果了。他说有人喜欢和我一样吃那种辣的生萝卜吗？巨好吃，是属于秋冬天的快乐。其实夏天我喜欢吃那种什么呢，就是小小的一个粉粉的那种水萝卜，反正在东北叫这么叫啊，就是蘸酱吃的水萝卜，那个偶尔你给它片成片去煮汤也好喝。就那种小水萝卜，你蘸着那种现榨的鸡蛋酱，一口一个。众所周知，你给我一个大酱，东北人能吃一个绿化带。但萝卜还是得谨慎吃啊，你可以选那种水果萝卜，因为很多的萝卜就它其实还是做菜为主的，你不把那个辛辣去熬出去的话容易胃痛啊，朋友们。小黄车当中刚刚一说到说桃子这事儿，这个二号链接这个盘桃就出单了。我自己以前呢是吃毛桃胜过吃油桃，但是自从我在我们直播间发现了这个油的盘桃之后，我觉得油盘桃也有自己的独特所在。因为如果你吃那种毛桃的话，它皮儿是不太有那种脆的感觉的，就是你的牙齿咬下去它不会有咂嘎嘣的那一声，但是你要是吃油盘桃的话，它会有那个嘎嘣那一声，很有那种层次感，口感非常的丰富啊。我那刚刚还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聊说，上周周末的时候跟我们朋友去这个安徽玩，我们开车去的嘛，开车之前到他们家就大家就去那边集合，他说我上楼去洗点桃子给大家分一分，他拿的是那种圆的那种的油的水蜜桃，洗的时候他洗了一兜子，洗特别干净，你知道那个桃子沾着那个水珠就特别的诱人。他洗着洗着装完了之后，手里单独拿了一个，我说咋了，咋不装进去？他说你吃桃吗？我说我不吃，我刚吃完饭现在吃不进去了。他看着我面露难色，他说这个稍微有点软了，然后看着我，我说行，我说那你给我吧，我吃了。就是我在面对桃子这种东西的时候，即使我吃饱了，但是你给我，我还是能吃得下去。然后就看我一个人坐在他们家的沙发上，抽了三四张纸，就对着那个爆汁的水蜜桃一顿狂啃呢。

0: 这首歌来自张靓颖《青青》。我记得在上一次隐藏的歌单 PK 当中，这首《青青》没有赢，当时我还觉得挺失落的，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在夏天的时候听，真的会有那种夏天，如果你在山里或者在小溪边，非常清爽的夏季的风或者夏季的晚风拂过树林，然后你听到那种声音的质感。但是这首歌同样也是特别甜的啊，契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水果你喜欢吃纯甜的还是喜欢吃酸甜的呢？说到天气这事儿啊， Nora 说最近的天气真的好给某人面子，白天大晴天，晚上雷声滚滚下雨，时常感叹太阳真的太照顾他了。这个他是谁呢？就是我的搭档。这两天如果白天天气特别好，他应该是拍毕业照拍嗨了啊。宝宝侠点进我们直播间说啊，林夏老师晒得也太黑了吧。再说我们直播间的这个黑豆啊，行，如果真像 Nora 说的话，北京天气这么好的话，那他回来应该跟我们黑豆黑度也差不多了啊。刚看到又有朋友们下单我们二号的这个桃子的链接了。其实今天我们聊到这个酸甜的，但是现在大家更多的在说到底喜欢吃软桃还是脆桃，或者水果软的口感还是脆的口感啊。樱桃冰果乐他非常会形容，他说我呢最喜欢吃的就是脆桃，喜欢那种食物在嘴里慢慢散发香气，甜味刺激味蕾再吞咽的感觉。还有四度的羊他说我呢是软的脆的都喜欢。行，那你就买吧，我们二号链接那个盘桃包好吃的，再不买可就过了吃桃的季节了啊！再往下有新的水果可以吃了，我觉得夏天就是这点特别好，虽然天气热，但你总能找到消暑的一款水果让自己吃。每天都有新的盼头，今天当猴，明天就不知道是什么其他的生物了，不是？7: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娜一，祝大家七月快乐。我们刚刚说到的脆桃，脆的盘桃，它没有那么脆啊，但就像我说到的，你第一口咬下去，它那个果皮儿是脆的啊。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二号链接。
1: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

0: 成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钟回来，音乐活力派正在为你直播，我们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七月已经开始了，一批与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实施，比如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将在今天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此外，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也在七月一号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2026年暑期运输期限从7月1号，也就是今天，到8月31号，至合计62天，在。

0: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5: Now,
6: 现在时刻
5: It's time to
6: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5: Play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5: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5: Play FM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
1: 出发吧！
0: 喂，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

8:01，欢迎你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江苏音乐广播 FM 897，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小周末快乐，七月快乐，我是娜一。真快呀，直接就七月份了。七月份我觉得值得期待的事情还挺多的。我们今天早晨跟大家聊说吃水果这事儿，你喜欢吃酸甜的还是喜欢吃纯甜的？吃货吃完就睡，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他说，喜欢吃纯甜的啦，夏天就喜欢吃那种超大的纯甜的西瓜，昨天刚买了两个几斤的西瓜来着，是十斤还是几斤的西瓜啊？他说昨天买了两个20多斤的大西瓜。因为我知道吃货吃完就睡是在这个周六要跟我们去高淳一起去溯溪、去啤酒、去龙虾、去唱歌的，我就问他，我说这两个20斤的西瓜是要拿到我们现场去吗？我说不去挑一个吧，我说吃不完。他说对呀，都拿到现场，我们大家一起分着吃。辛苦你了，两个20斤的大西瓜你要放健身房里，这都是重量级的。说到7月4号，在这个周六，哎呦，这是属于夏天。七月我第一个期待的事情了，就是又能和大家在现场见面了。据说那天啊，天气虽然会下点小雨，但整体的温度是不太高的。尤其是如果我们在晚上我们唱歌吧，我觉得下点小雨或者天气凉凉快快的还挺好的啊。7月4号就在这周六，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慢西溪溯溪营地皮一下纯开心溯溪啤酒龙虾会。